0: 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到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就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是我孤陋寡闻了，是我孤陋寡闻了啊。微信平台上这个 Tramzu 说了，金莲，你看我买的这个，我瞅了一眼，这不就是那个花儿的造型，然后剪纸吗？
1: 是。
0: 结果他跟我说，
1: 别说那玩意儿能吃啊。
0: 对，这是糯米纸做的。
1: 我的天。
0: 然后它还有一点像什么的呢？我开始也没想到是糯米纸，还有点像那个以前有段时间很流行把那个肥皂啊做成这个薄薄一片的。然后你洗手的时候拿一片放在手上，
1: 做成薄片儿。
0: 对对对对对，小小的薄薄一片，然后拿这小盒装着，然后洗手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然后放在手上就搓吧搓吧就变成了肥皂。
1: 刺泡吗？这个？
0: 对，刺泡肥皂吧，可以这么说。这玩意儿看着也很像那个，但其实它是糯米纸做的，可以吃。行吧，只能说现在孩子们的这些零食。

0: 啊，是我们也是属于没有跟上时代了。我们还在那儿唐僧肉啊，北京烤鸭呀、啊，小浣熊呢，人家都吃上这个了。刚刚给大家出的题目是糯米纸的主要制作原料就是糯米，请问这是真的吗？哎，你看微信平台上 Tramsu 就说是假的，他说他就买过啊，这个糯米纸做的小花花，说配料是马铃薯淀粉、水和葵花籽油啊，说现在的糯米纸还做成各种好看的款式，放在咖啡上、甜品上作为装饰。哦，我明白那为啥做成这个桃花的形状了、啊、然后晶晶说假的，假的，错的，嗯，好像是玉米，嗯，他说这个原料应该是玉米。想要这个59.9元可以骑5次车啊，原价68一次、啊、想骑5次车的朋友们啊，回复关键词是金属的金字啊，你回洗车是触发不了我们的关键词的哦。每个车牌限买一次啊。来看看刚刚这道题群里大家怎么答的。木木选 B， 老何也选的 B。二群里，阿喜姐姐说今天的太阳好美呀、啊，有一种天女散花放出的光芒。拂晓的稻草人说桂花香提醒我了，今天我要喝一瓶桂花味可乐。然后刚刚这道题，锦鲤选的是 A， 糯米纸就是用糯米做的。他觉得是真的。王依依选的 B， 漂泊的云选的 A， 拂晓的稻草人说我也选 A， 糯米纸首先要有糯米。王依依说有一次我女儿就买了一包这个纸，我也吃了、啊、然后我查了，本来我是不想吃的，女儿说是干净的配料，是淀粉，什么红薯淀粉，所以她有印象啊。糯米纸不是用糯米做的、啊、是红薯淀粉，所以她选的 B。 折翅的飞人选的 A。 姚蛋蛋说假的，这肯定是个陷阱题，要真的就是糯米，那这个题目还有什么好问的呢？所以肯定有坑。他说另外都怪你金玲，本来我今天早上准备杂粮馒头当早餐的，硬是被你欠的想嗦粉了，现在正在去食堂的电梯里。还好我没有说他是系什么粉店，不然到时候我会让他给我打钱的。来看一下周点聊，今天这是早饭啊，
1: 啊，
0: 这是早饭吗？周点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啊，
0: 有一个葱油粑粑，一个满大的肉包子，两个鸡蛋，一碗豆腐脑，一盘这个一格吧，餐盘里边一格那个炒粉，然后还有酸萝卜、黄瓜丁、这个肉丝儿之类的一些小码子的这些菜。啊，放满了，反正这个餐盘。
1: 火。
0: 早饭。但是太辛苦了，多吃点也正常。然后景文今天的早饭是这个麦片粥吗？这是麦片粥，然后两瓤柚子剥好皮的，然后还有这个带千层酥的那个小面包，然后还有这个，这是芹菜兰花干子炒肉吗？还芹菜油豆腐炒肉，还有一碗汤，这是他中午准备带去吃的。姚蛋蛋已经缩上粉了，这别我那农大那细某粉店差远了。再看四群里大家怎么答的啊？四群里风选的 A， 空心菜九段熊选的 B， 估计白也选的 A， 多点和小卓微醺都选的 B。 来了糯米纸就是糯米做的，它的主要原料就是糯米，这是真的吗？正确答案是 B， 假的。
1: 糯米纸不是糯米做的。
0: 对，糯米纸不是糯米做的。
1: 糯米纸不是糯米做的，啥做的？
0: 它名字里
1: 爆面，爆面。
0: 糯米，哎，真是
1: 啊，
0: 真是主要原料是淀粉，但是淀粉是哪来的呢？番薯、小麦、玉米或者木薯等等植物的淀粉，真是苞米面，一点没错。然后再加少量的明胶等辅料，调成浆以后铺干成膜，然后做成的。这种纸入口即化，没有甜味儿，主要用来包糖果、糕点，防止粘连和防潮，直接吃也没问题。平时吃糖葫芦奶糖或者是牛轧糖的时候，那层透明纸就是它。正确答案就是 B 哦，糯米纸不是用糯米做的。
1: 好好讲。
0: 它如果是按原料来称呼，它应该叫淀粉纸
1: 啊，
0: 或者是玉米纸，

0: 英伦陈阳说，这种零食看着挺有噱头的，但是作为家长我真不敢给孩子买。反正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是说多方面的看待它吧。我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些零食啊，也不敢给爸妈看配料表就是了。
1: 对，
0: 咱们都是这么过来的，给孩子也别限定的太死啊，谁都没有经过过这样一个童年呢，是吧？谁都有啊，所以但是呢，就是说不能把这玩意儿当饭吃，也不能影响孩子正常的饮食，然后呢，也得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不是说吃掉这个作业零食就能真的不用写作业，不是说吃掉这个啊糯米纸做的课本就可以真的不用念书哈，就是咱就是该解决的问题还是得解决，还不如多陪孩子运动运动，多跟他听他倾诉，陪他聊聊天，一起来面对学习当中的困难啊，陪他一起写作业，这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有洗车需求的朋友啊，谁没有洗车需求，只要开车就有洗车需求。反正我觉得这个券确实挺划得来的，而且力帆养车大家平常开车出门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个长沙城区大大小小他们的店还是很多的，整个长沙呢有12个门店，大家可以来进行核销，59.9元，有效期一年，可以洗五次车，而且是规范流程标准的洗车，一次洗车一车不管大小的按照具体情况来分析吧，起码是说30到45分钟起步，就是不是那种外边30-35块钱一次刷刷刷刷是10分钟不到给你弄好的那种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目前因为这是一个福利薅羊毛的一个活动，每一个车牌限拍一单啊，回复金属的金字到金鹰救护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海报了，长按海报扫描图片就可以进入小程序直接下单，然后呢去店里之前提前电话预约。已经有很多听众啊买了这个券之后去体验过，确实觉得洗得挺不错，不管怎么说价格就是真是实惠啊。金属的金字啊，不是回复洗车，回复金属的金字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2: 加油，早上好，
13: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4: 早起听天气，

0: 白露节气的到来意味着仲秋时节正式拉开序幕。今天不还有好多听众跟我们说吗？发现院里的桂花都开了。这个时候南方的暑气虽然还没有彻底消散，但是夜晚的凉意确实是一天胜过一天。反正我晚上睡觉这几天没开空调，用不着开，冷。长沙市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专报显示呢，本周长沙以晴天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3度左右，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冷空气活动频繁，最低气温可能会下降到18度，然后13号呢会有小雨。
1: 这两天啊确实是有点热，前两天不是凉快一些吗？我在家里边完全没开空调，我们家那个电费这两天非常友好，
0: 是吧？
1: 昨天不行了，
0: 很爽啊，
1: 昨天不行了，我又把空调开开了。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见多云，北方2到3级，22到33度。9号多云，北风3到4级，22到30度。10号多云，北风4级，19到27度。11号多云，北风3级，18到26度，就凉下来了。

喜大普奔的好消息，真是好消息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9月5号6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迎来了全面开放周末门诊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就诊日。这意味着什么？有点头疼脑热想去湘雅看病的，不一定非得请假去了，周末也可以去了。两天时间

0: 以超过6000名患者顺利完成了门诊就诊，获得了一大波市民的点赞啊！以前工作日看病要请假，现在有了周末门诊，对上班族实在是太友好了啊！以前周六虽然也有门诊吧，但是医生不多，现在周六周日都有了，而且医生很多，选择也多，必须为湘雅点赞。
1: 9月1号起，湘雅医院正式推行了周末门诊全面开放，覆盖普通门诊啊，包含专家门诊，还有特需门诊，其中包含了国际医疗门诊，真正实现了周末也能看名医。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啊钱昭新介绍啊，这一次啊周末门诊坚持应开尽开、标准不降的原则，全院各专科参照工作日门诊运行标准，同步开设周末普通门诊和特需门诊，满足多层次的就医需求啊。
0: 晚上呢，我们替大家查了一下啊，九月的排班数据显示，35个专科提供周末诊疗服务，周末呢日均出诊单元达到146个，高级支撑医师出诊占比了62.9%。啊，钱昭新副院长说了，要千方百计让患者看好病，啊，好看病。
1: 哎，
0: 你看都有水平啊！现在患者呢不用请假调班，周末到院同样能够找到资深的专家问诊。
1: 为了更好地推进周末门诊，医院同步统筹调配医技配套资源，医学部、检验科、超声影像科、放射科等科室同步落实周末排班，病房正常受理出入院业务，实现问诊、检验、检查、取药、住院全流程的闭环服务，让患者来了就能看，看了就能查，查了就能治。
0: 周末门诊的开诊时间，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其实跟工作日是一样的。预约方式呢也是通过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提前来预约，当然也可以线下挂号，建议大家还是预约好了之后再去啊。
1: 下一步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啊会持续优化就诊流程，拓展服务内涵，释放优质的医疗资源效能，回应群众多元化的健康需求，推进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的双提升，让更多群众更便捷更安全地享受到湘雅医院的优质服务。给咱们大湘雅点赞啊。

0: 说完医院的事儿，再来说说一个医学生的事儿。最近扬州大学迎来了2026级新生，在新生名单里呢，有一位学生的名字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张仲景。而学医的啊，巧合的是呢，这位萌新不但名字与医圣张仲景完全重名，同时也考取了学校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学业有成后，他也会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记者在迎新现场看到这位张仲景同学，从知道自己名字彩蛋的那一刻起，小张就开始对医学有了兴趣。小张说呀，自己的名字呢这么起也是有一个巧合，他在家里呢排行老二，所以中间是仲字，不相伯仲嘛，伯就是老大啊，仲就老二啊，所以呢就是他是正好是这个仲字，父母巧合之下呢把第三个字定为景字，于是他就有了自己的名字张仲景。小张之前也想过改名儿，但是后来对医学吧慢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和家人最终还是决定保留这个名字。经过努力，张仲景考上了扬州大学医学部的临床医学专业农村订单的定向医学生。学业有成之后，他打算回到这个老家徐州新沂，向全科医生方向发展。扬州大学医学部的专职辅导员郭勇就说了，看到小张名字的时候大家都愣了，早在寄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老师们就看到了这个名儿，大家都表现出了惊讶和激动。巧合的不仅仅是同名同姓，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的医学信念。郭勇觉得这是一种跨越千年的传承，期待仲景同学在扬大医学部潜心研学，成为一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者。
1: 还说不说的，就是人的名字起的啊，这不先天的学医圣体吗？这一块的，就是起名跟性格、际遇啥的，可能真有点关系啊。这里头有说法，我们家就我就是最奇特的一个嘛。
0: 佳琪，不是，我想啊，如果这个张仲景同学到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学这些知识学得特别快啊，掌握的那个特别的精湛啊，我估计他不是学得快，他就是没忘干净。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

0: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发现还有很多老听众啊，这才知道金玲这还有微信呢啊！买这个力帆养车这个洗车券的同时，顺捎带脚加了一下我的微信啊！我就只适合当个赠品，我知道。一个车牌就限一单哈，如果家里有两辆车的，你就是就可以下两单。如果是一个车牌你拍多了，只有一个车牌的话，那是用不了的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因为这就是个薅羊毛的福利活动。你想啊，外面30块钱快速普洗，就拿水管子给你冲一冲的啊，那都要30块钱一次，你5次也就是150了。而我们这是标准流程的量彩洗车。原价对外头一次是68的，这是给你攒一起，5次都只要59.9。
1: 嗯，
0: 你自己去算吧，怎么算都划算。然后里头还包含了有3次的这个故障的检测券，发动机故障、底盘抖动异响、空调不制冷都可以检测。如果你在力帆养车还有其他的需求，你比如说你的那个挡风玻璃要去个油膜呀，或者你要上他那儿做个保养啥的，因为你买了这个券，你还可以享受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关键是它有效期长达1年呢，所以下单这一天开始，1年的时间，你去洗这5次都没有问题。全程长沙有12家门店通用，大家回复金属的金字可以收到这个海报，里面首先59.9包含了哪些写进去了，然后你在力帆享受什么样的服务能享受这样的优惠价写进去了，整个长沙有12家门店分别在哪些位置也都写进去了啊，包括怎么用啊，怎么提前预约，电话都写上去了。大家有啥不明白的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到金鹰救护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海报。如果没啥问题，确实觉得羊毛我薅了，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点击小程序立即购买，谢谢大家的支持。

0: 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观点

单车，单车多好啊！坐在这个车座后边啊，就想起了童年的时候，爸妈在前边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边，手里拿个棉花糖什么的啊。然后我爸那边一个急停啊，棉花糖呼我一嘴。我相信很多朋友小时候应该都有这种尴尬的境地，包括说上坡的时候啊，妈妈骑着自行车后边载着我啊，妈妈觉得上坡有点费劲，骑不动，于是站起来蹬，结果发现于站起来蹬也蹬不动，然后回头一看，我脚掉车圈里了。

单车啊，单车也挺好，骑马自行车这东西吧，那洗着也方便，有水管子放家里边院里呲一下干净了啊。而现在家家户户开车啊，这车也总得洗，对吧？你今天早上玲姐我们两个讲了这个洗车的这个推广哈、因为现在随便出去找一个那个路边的那个洗车店啊，都得三四十起步，是不是？但现在呢，我们跟这个力帆养车啊，开启了一个合作，出了一个洗车套餐啊，现在59.9可以洗五次车啊，里边还包含那个三次故障检测，59.9啊。当然这个套餐呢仅限于咱们95的听众朋友，这可以说是全网最低价了，不可能有比我们再低的价格了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朋友圈啊，你弹出我的微信，它底下就正好有那个海报，你扫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但是要提示各位哈，每个车牌只能买一单，有效期是一年。就比如说啊，我9月9号啊下单啊，然后就有效期就是一直截止到明年的9月8号啊，一年嘛，是吧？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然后啊，全城有12家门店啊，遍布河东河西都有。然后呢朋友们可以就是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朋友圈，然后你看一下那个图底下有那些门店的地址，你看一下的哪个离自己最近，好吧。然后提示各位啊，为什么说每个车牌只能买一单，因为本来就是一个福利款，如果说你买一个，然后一家人啊，你这四五台车都用，对吧？那这确实也不太行。而且呢你给别人用啊，它不方便在哪儿，它到店需要你打开这个小程序然后去核验一下，就相当于你打开之后呢，你下了单它有个二维码，你到店扫一下呗，证明这是你的单直接就可以了，它对应那个车牌就是你下单的那个信息，所以说别人不能用，只能给自己这辆车用，也就是说一个车牌啊对应一个单。你要说别人需要用的话或者家人需要用的话再买一单就可以了，因为59.9五次车一年啊，五次洗车呀。然后它原价是68的，朋友们，原价是68，你就想象就是在外边68洗车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哈。周末能不能洗 ？Smile 问周末能不能洗，可以。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春节前20天和后20天，不能用，其他的时间都可以。然后各位可以直接给店里边打电话啊，或者是在小程序上面进行预约啊，提前一天你预个约什么的，然后你到店里边直接就可以用了，好吧？然后刚才嘉玲在群里正好说了，他说他爸爸之前搞了一个那个某某养车的啊，也是挺大的一个牌子，很多连锁啊，他说搞了一个某某洗车的也很便宜，但是呢他每次去啊，说店里边知道你就是洗个车啊，你也不搞别的，哎，人家也没什么钱赚，所以就老说没空没空没空啊，这提前预约过去也没有用啊，就问说之前存在过这种情况。其实这些啊，就是我们考虑到会有种种的因素啊，所以昨天我们跟这个负责人啊已经提前对接过了，所有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啊。如果说各位下了单之后啊，有什么是个售后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啊，就是你跟他们如果协商无果，联系我们，我们来帮各位协调，好不好？因为这个本来就是跟我们进行合作推广的啊，这个大家放心啊，这不是说外边你在网络上你抖音上刷到了什么券啊快囤，结果到时候他们翻脸不认账，我们这不是，因为我们在后边站着呢，对不对？需要注意的是啊，一旦核销了一次之后，你这剩下的那几次如果说一年之内你没用完是不能退的，这个大伙提前说一下的。另外运营车辆不能使用，比如说你弄一个半挂过去让人洗那不行啊。全长虾12家门店啊，河东河西南边北边都有，看一下离自己这个家里啊哪个最方便啊，然后如果附近就有的话你也可以囤一单，59.9，对吧？它连那个轮毂啊发动机啊叭叭叭都给你冲得干干净净的啊，挺好的，质量挺高的，而且人力帆养车也是大品牌嘛，对吧？59.9抢全年养车大礼包哈，原价是300-400了，就是里边除了那个洗车还有什么故障检测巴拉巴拉这些东西啊，原价300-400，咱们现在59.9一年有效期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直接通过那个海报扫码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朋友圈啊，最近挺热闹啊，您以前大伙晒的都是咖啡奶茶啊，现在晒剪秋。其实每年啊这个时候都会有。最近长沙的街头还有公园里，银杏果、无患子这些网红野果是陆续的成熟了。啊，他们成熟不要紧，咱们疾控中心那些大夫们那是坐不住了。啊，医生们、专家们啊接连发出提醒，路边的野果千万别乱捡，别乱吃啊。咱来先说是最火的银杏果啊，这东西也叫白果。长沙每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这东西就熟透了。啊，那为什么火呢？它出镜率高啊，这玩意儿。啊，那就是网红界的顶流。啊，我很纳闷大伙怎么下得去嘴的。这银杏果它有毒。医生提醒了，说银杏果仁里边含有情苷。哎，情苷这个东西跟那个氰化钾听起来好像亲兄弟似的啊。这玩意儿进到肚子里会转化成氰酸。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柯南剧集里边出镜率非常高的毒药。哎，少吃点啊，这个氰酸。你可能少吃一点呢，就是恶心腹痛拉肚子，你就当清肠胃了，可能还好。你但凡稍微多吃一点，惊厥、呼吸困难、肢体强直，你想弯个腰都费劲，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啊。所以你这就不叫养生了，朋友们，这跟重生差不多了啊。而且呢，这果子还是一个重金属收藏家。这些树木啊，定期它是要打农药的。你说这东西你采回来，你敢煲汤？药水喷上去，氯化氮的虫子都没了，你居然觉得你能给消化掉？有人说我不吃啊，我摘回家带着玩行不行？不行啊，这银杏果皮里边有白果酸，还有氰氰酸。你徒手去摸啊，那个痒起来啊，就好像你那个1000只蚊子在你手背上开演唱会似的。你拿指甲挠，那就是一个此恨绵绵无绝期了。啊，挠完了关键还起水泡，远看以为珍珠手串呢，近看啊，好像得过荨麻疹。再说这个无患子，这玩意儿在长沙其实也特别多啊，有个外号它叫洗手果啊，因为果皮里边呢有皂苷，搓一搓能出这个泡沫啊，纯天然的清洁剂。关键这玩意儿长得挺有迷惑性的啊，圆圆的黄褐色，你剥开皮之后你看，哎呀妈，桂圆吗这不？但这玩意儿不能吃啊，因为它里边带有微量的毒性，你把它当桂圆吃，你吐出来那可能就不是胃酸了啊，到时候你吐泡泡、啊、那泡泡我跟你说，那你不如上力帆养车洗个车去，是不是？人的泡泡多啊。最狠的就是这个素铁果，就是公园里边那种像大菠萝一样的这个铁树结的果子啊，红艳艳的，特别鲜艳，看着就像一种热带水果啊，感觉不咬一口好像对不起它。但是医生说了，这东西啊也不能吃，它里边含有苏铁苷，吃了之后呢会呕吐、头晕、腹痛，严重了会肝功能衰竭，长期吃会诱发肝肾肿瘤、脊髓萎缩。长沙之前有一个真实案例啊，说有一个6岁小姑娘在绿化带里边看着那个铁树果了，觉得好看啊，摘了一颗尝尝啊，频繁的呕吐、头晕、腹痛，直接送急诊了。所以说家长们给他盯紧点啊，有的孩子他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有的那小果子可能还散发点那个香。

哪儿捡来，给我留点。这不是秋天的仪式感，朋友们，秋天到了，这催吐剂也上线了是吧？啊，有人会说了，说我就是捡着玩，我不吃总行吧？哎，天真了。根据长沙市城市绿化条例，你随便去采摘这些绿化树木的花果枝叶是违法的，轻则罚款50，重则罚款1000。一袋白果超市卖20，你为了省这20，结果交了200罚款。这还没算你去医院挂号、洗胃、打点滴的钱。那如果你真把自己吃进了 ICU， 那一天的床位费能买多少斤正宗无公害超市直供的银杏果？啊，我保准啊，到时候你下半辈子看见银杏树你就想吐。

0: 好了，朋友们啊，咱们进一段广告报时，稍事休息啊。然后提示各位，如果想下单啊，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力帆养车的这个券的哈，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回复"朋友圈"就可以了啊。他会跟我的微信一起啊，出现在你漫长的人生当中的啊。后台的小雨啊，小雨回朋友圈就可以了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那下单的朋友啊，咱们今天这个力帆养出啊，59.9块这个洗出的套餐可以洗5次出，原价是68一次的啊，然后包括3次的故障检测，里边花了不少各种东西啊，原价300多，368吧，不是400呀、啊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咱们今天59.9打包啊，然后有1年的有效期啊，当然一个车牌只能限定一个单啊，所以说就是这单啊，你下了之后只能给自己这车用。如果说你们家有2台车啊，那你就让你的另一位啊也买一单。如果说你家里边比如说你父母也要用的话，让你父母再单独下单啊。因为每单只有59.9，它也不贵啊，每次洗车合12一次。今天早上咱们朋友刚算过11.9。你现在路边你随便找一个那种小店啊，就是可能你门脸都破破烂烂的，你洗个车都30-40，是不是？它原价一次68的洗车。咱们现在啊，直接59.9给你打包5次，有效期到1年。比如说你明天下单，9月9号下单，有效期到明年的9月8号，就365天吧，1年啊。唯一需要注意的不可用的时段就是春节前20天和后20天不能使用，其他时候都可以使用。只要提前啊，在小程序里边进行一下预约，然后到门店里去就可以了。如果啊，就是存在，比如说我一直拍不上，他一直不给我洗这个那个的啊，还有其他的花里胡哨的各种售后的问题，如果你跟他们沟通不了，找我们啊，我们直接帮你解决。昨天我们跟负责人已经谈完了，负责人说你放心啊，如果有这各种问题之间的什么跟我们说，我们解释收拾他、然后全长沙啊12家门店都可以用，那12家不13家了忘了啊，反正河东河西南边北边都有。比如说你看现在我在马栏山啊，我这搜索了一下子，离我最近的就是月湖店啊，而开福区呢两家，北辰店、月湖店，雨花区两家啊，奥园店、丰源店，芙蓉区有一家，就是高桥正香名车店啊，然后岳麓区呢有1、2、3、4、5、6，岳麓区有6家店，长沙县松雅湖还有一家店哈、岳麓区呢咸家湖啊，还有这个渔歌达美店、世贸店、梅溪湖店、雷锋大道店，还有韩普店，就是看一下咱附近有没有。当然如果说你要离特别远的话啊，也没必要。比如昨天啊，我跟我老丈人说了，就是我岳父啊，我说爸，你反正你那车也得洗对吧，你可以搞一台。结果发现离我们就是离我丈母娘家最近的7公里。那、这种就犯不上了。但是距离我媳妇儿的爷爷家2公里之内就有一家。反正也得过去看老头去，所以就可以囤一单。

要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然后直接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啊。这不错，大伙儿内容确实挺多的啊，挺划算的。比如说前挡去油膜啊、蘑菇钉补胎、去污打蜡、精致洗车、新能源散热器、冷凝器的深度清洗、可视化的这个空调清洗、标准喷漆啊、品质全合成保养啊、高端全合成保养啊，这些都有啊。啊，花里胡哨一堆呢，我就不给大伙挨个念了。反正昨天我们看了一下子，里边什么发动机给你除尘呐、啊，就给你洗喽啊，轮毂什么给你整干干净净的啥的，花里胡哨特别多哈。你想啊，这力帆养车是个大品牌，对吧？他不可能说砸自己招牌这个东西。再一个，他找我们合作推广，肯定会用心把这个东西做好啊。如果说你说叭叭一顿推广，最后他们服务不好好做，那么砸的还是自己招牌嘛，对不对？经商不会这么做的，好吧？就如果有这个洗车需求的，我感觉应该都有需求，洗车是个刚需啊。而且囤一下子一年都有效期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就可以了。

现在啊，各种这个连锁品牌非常非常多啊，这量贩零食店也越来越多，一条街上恨不得能开三家啊，门口大喇叭循环播放便宜便宜真便宜。我跟你说他这台词风格我感觉跟耶稣学的。为什么便宜啊？因为你买到的不仅是零食，可能还有惊喜呢。最近啊多地开始调查一些连锁的品牌店了啊，这些品牌被调查的原因就是缺斤短两。比如河北有位哥们儿啊去买牛肉干去，四块肉啊店里一称64.58，好嘛，这牛肉干金子做的啊，可能里边镶钻了。哥们儿觉得这不可能啊，四块牛肉60多块钱怎么可能呢？你给我复称一下啊，一复称17.29。同一块牛肉干，朋友们，差了将近4倍的价格。你买回来这可能不是牛肉干了啊，这是物理学奇迹啊。还有一位河南的朋友啊，买了111块钱的东西，也是要求复称，复称之后64.8。哎呀，人店里边抹零抹的真挺狠，46.2直接给你抹没了，这哪是称重啊，这变魔术吗？我但凡要学会这招啊，以后我买菜去是不是都能把那个菜称成负数？我买个菜老板还得倒贴我钱。那这些品牌啊开展专项整治，对缺斤短两那是重拳亮剑。而且各位啊，这还不是个别现象。深圳有个罗先生啊，也是在这种连锁的零食店去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觉得带的偏轻，当场要求复称，结果呢店员给他清出去了。但后来找到品牌客服，同一份商品结账单76克，复称72克，差了4克，也就是说他多付了1.2块钱。客服就回了有误差。那我想问问，我结账的时候误差我少付了4块，你同意吗？更绝的是他们官方的回应啊，说是所有的秤都是经过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的，贴了合格标签，不可能造假。那这次的问题呢，可能是店员的操作失误。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操作失误才能从64块钱变成17块钱，差了快4倍？让牛肉干在秤上自动减重，然后产生的能量转化成利润是吧？那店员这个失误挺智能的啊，你带秤它就失误，你不带秤它就正常。而且不只是牛肉干啊，整张小票上的散装商品全都有问题。那我建议给这位店员颁发一个最佳手抖奖，这个水平啊我觉得不应该在零食店打工啊，上食堂窗口去。其实这不是这些零食品牌第一次被爆出称重问题了。之前浙江有一位网友买每日坚果，店里称重103克，回家一复称40.7克，好，少了将近2/3啊。广东中山有一位消费者买这个珍珠甘丽仁，门店称是0.384斤，复称只有0.17斤，差了1倍还多呢。也就是说哥们儿买了半斤栗子，里边一半是空气，另一半是寂寞。更早些时候呢，也有个牌子啊被爆出来说65元的零食称出了119，直接翻了倍了。这根本就不是零食店，这是金融产品。你买的不是零食啊，是零食期货。这买卖啊，巴菲特看了都流泪啊，索罗斯听完都沉默。说到底啊，这量贩零食店的商业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低价走量，人家赚钱靠的是模式。3万家门店，每家店每天成百上千笔称重交易，你说总部管得过来吗？你把我那牛肉干都称没了啊，你还跟我说你管得过来啊？加盟店主的利润空间被压得很薄，都薄成纸片了怎么挣钱啊？只能在终端上想办法啊！这就解释了一个行业未解之谜，为什么零食店的店员普遍手抖。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啊？律师给的建议其实很实在，就是保留小票，保留包装，拍照录像，当场复称。就是以后啊去买个零食可能真得跟侦探似的。另外

0: 零食品牌说了啊，说店面还有相关工具给消费者随时检验这个秤的准确性。嘿，我只能说这是玩狼人杀呀，游戏体验太差了。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啊，就是不买称重的，你直接买包装好的。你可能会说，包装好的就一定足量吗？足不足量我不知道，但至少你不会亲眼看着它在你眼前变魔术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段报时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镜。广告间隙，如果有朋友想要下单啊，抢购咱们今天这个力帆养车59.9元，洗车5次加上故障检验，原价3-400的这个套餐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朋友圈扫码哦。
1: 安全提醒。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那早上啊，这个大伙下单的这个频率还是很高的，还是有朋友，刚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他那显示说已经售罄了啊，说没有库存了。这个应该不存在，因为目前除了你，我还没有接到其他的听众啊反馈这同样的一个问题，它库存肯定还是很充足的。然后呢，昨天我们也去问了一下的他们相关的负责人，就是说如果真的下单的朋友很多，我每天预约的这个洗车量很大，你们门店又承接不过来怎么办？他说这个应该不存在的，因为他们门店啊就是可以承接的这个能力比我们想的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啊。就是大伙儿放心去买就可以了哈。59.9块啊，洗五次车啊，然后我可以放心的跟大伙儿说啊，你甭管你是上网去搜什么抖音呐、美团呐、这个那个的啊，咱们这个绝对是最低价，不可能有比咱们这个低的，而且他们可能也没有这个套餐，因为这个是跟咱们单独合作的哈。59.9块洗五次车，包括3次的故障检测啊，花里胡哨各种东西跟你加在一起，原价得400来块钱，咱们现在只要59.9块，就它其实一年的，只要你不是营运性车辆啊，7座及7座以下你都可以使用啊。一个车牌对应一辆车，也就是说，如果其他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要用的话，把这个海报直接转发给他们，让他们自己下单就可以了，要不然啊。老麻烦了，就是你要是给他们，因为他们到店他得核销那个二维码什么的，你每次都得及时的给他出示那个码什么的，而且他对应不上那个信息啊，他也用不了。

所以说你就是谁需要用一辆车你就下一个单就可以了，59.9块有效期一年，包你一年的洗车，不贵的啊朋友们。猴子请来救兵说佳琪还是得多发福利啊，不然群里有点安静了。我每周都发呀，我每周那什么林姐我们俩抽奖这个那个没少发呀，我跟你说那一个小玩意儿你看着是小样，你在专柜买的话也得180，都是大品牌的小样哈、啊，你以为给你弄弄？就是一个月我们两个光送这些东西的成本就是2000-3000起步了，朋友们，这不算别的呢啊，台里边一些其他的福利都不算呢啊。不然今天这种啊，虽然说大家需要花点钱，它不是说免费的福利，但是啊，朋友们，这跟免费没区别了，好吧？你想，你平时洗个车30-40，咱们这洗个车现在12块钱，还是力帆养车这种大品牌，然后基本上就该洗的都给你搞到了，还有故障检测什么的，要啥自行车啊？这跟白送的没区别了，朋友们。那下单的哈，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啊朋友圈，我不确定这一波啊大概会卖多久。啊，反正你如果正好听到了，你正好有这个洗车养车这个需求，家附近正好有门店，你可以搜一下子啊，你直接通过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会弹出这个海报，上面就会有各个门店的地址，全长沙12家，你看有没有离你比较近的，如果有你就囤，如果没有你就要不你换个房子。

0: 最近啊，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啊，这个热搜刚一上来的时候，我看一愣啊，我心想我这手腕，哎，难道我也是第一批？我每天戴个手环，我感觉自己好像那个阿汤哥似的啊，仪式感很强。其实你说每天他能低头看几眼吗？也未必啊，很多时候就是戴习惯了。结果我这手腕啊，白一块黑一块红一块，尤其那个手腕就是戴手环的底下那一块啊，皮肤很粗糙，不知道是不是科技进步带给我的惊喜。评论区啊，我一看，哎呀，网友们脑洞大开，有人说坏了，这肯定是手环底下那个红绿灯给照的，每天照着把我们的手腕照成植物人了，光老化。还有人说那肯定是漏电呢，我每天都被那个电击疗法，难怪是我出去学跳舞的人老师说我那个 popping 好像天生就会跳啊。还有人说是低温烫伤，哥们儿，我跟你说，手环要是能烫伤你，那他早就改成暖手宝了。那真相到底是啥？皮肤科医生表示说不要瞎猜了啊，真正的原因无非就两类，是皮炎在作怪。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过敏体质，有几种过敏源手环里特别多，比如说金属镍，号称是人群高发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过 10%、这个概率比你中彩票的概率高得多得多得多。还有表扣里的铬元素，也是个狠角色，能够独立诱发皮炎。更离谱的是保护膜上的胶，你说这个胶水是不是非常贴心了啊？贴到你皮开肉绽的，那简直就是买毒还珠的反面教材。为了保护一个几十块钱的膜啊，自己搭了几万个细胞。不过，受害者中招的其实普遍是第二类，叫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啊，这个毛病啊，朴实无华多了，它不挑人，也不看体质。医生说这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那主要原因是啥呢？就是你把手环戴得太紧了，然后你长时间还不摘。你想啊，你那手环紧密贴合手腕，在你手腕上形成了一个迷你桑拿房，密不透风啊，湿哒哒热乎乎的。然后你的角质层呢就像是一个被泡发了的海绵。喝饱水了，屏障彻底破损了，防御力就大幅下降了。就这样每天啊，这个闷湿浸渍加上机械摩擦，日复一日的，你那手腕就被磨出了一层硬壳，表面粗糙，纹理加深，看起来就跟脚后跟似的。有调查统计啊，说可穿戴设备引起的皮肤不良反应里，因为潮湿摩擦导致的过敏性皮炎刺激性皮炎占了 78%。也就是说10个手腕出问题的人里有8个根本不是过敏，就是单纯捂出来的所以说你不用说太焦虑，我觉得最好办的办法就是把你那个表带弄松一点。另外还有几个小建议就是及时透气你每天白天你这个手腕上这个表手环戴时间长了，你给它摘了，让它透透气散散热。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把它勒太紧，留个一指的空隙，让空气能进去，让皮肤呼吸。第三就是更换规避这个致敏材料。如果你确诊了，你对镍和铬金属过敏，赶紧把那表带换了换个尼龙的、织物的、纯硅胶的，反正哪个舒服用哪个。第四个就是屏障修复皮肤受伤了，你得好好伺候外用保湿修复乳擦起来，什么神经酰胺呢、凡士林呢，赶紧给你那个战损的皮肤补一补不要老小人给你那个手贴膜了最后我想问一下，这手环厂商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你说你们各种运动模式什么瑜伽、跳绳、单车、划船机，能不能增加一个模式，什么手腕呼吸模式，是不是你每天提示我一下子，说今日运动目标已完成然后手腕已经捂出痱子，请求出舱。好了，朋友们，近段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眼镜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下单购买咱们这个洗车权益的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就可以了。好，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再过两天啊，竞选就要出发去斯里兰卡了。昨天玲姐我们两个啊，也是提前跟竞选啊做了一些经验的传授，我告诉他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比如说，我就亲自跟竞选说了，我说在那边啊，晚上睡觉一定把窗户关好，第二天睡醒你屋里边啊，容易进猴。真事儿啊，真事儿。我们之前就是有其他认识的，就是其他台的同事啊，也一起去斯里兰卡，然后我们做这个彩色宝石的溯源。第二天早上，就因为他睡觉没关窗，我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屋里边进了只猴。那地方生态环境就那样啊，他有这个野生的猴子，然后一睁眼，那猴在翻他的包。这次啊，竞选去斯里兰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这个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中间商，给大伙儿啊，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好的斯里兰卡的各种宝石啊，彩色宝石很漂亮啊。有的朋友呢可能略有研究啊，这彩色宝石里边有很多门类啊，非常多，什么皇家蓝啊、红宝石啊、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啊，应有尽有，各种各样的哈。然后这一次我们联系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啊，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啊，80多年风雨，一家好几代人啊，在斯里兰卡都是做这个宝石生意的啊。啊，昨天节目里边我也给大伙讲了，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呢，自古它以前古称叫西兰啊，自古啊，世界各国啊，包括欧洲，包括咱们中国啊，那元朝那时候啊，对这个西兰啊，具有这个记录啊，就知道这地方盛产这个各种宝石，就是说当地呢这宝石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在古书当中记载，就是马可波罗那时候的游记啊，就记载说这地方遍地都是宝石，你随便一捡就能捡着，河道里到处都是。说那些上好的宝石啊，当年说咱们元世祖忽必烈甚至想用一座城池来换他一颗特别大的那个红宝石，但是人家没换，人家说那是镇国之宝，所以说人家没换啊。说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啊，它就是产这个东西啊。咱们这一次呢，所有的宝石啊，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而且我们还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来坐镇，然后竞选呢在现场亲自给大伙儿去检验，啊，就帮大伙儿把关啊，不会让大伙儿买到假货的啊。然后每一颗裸石不对外不批发啊，先可着咱们95的听众朋友。而且斯里兰卡的这个老矿啊，挖一颗少一颗，像这样直接对接矿主，锁定一手货源啊，然后还有鉴定师坐镇，主持人帮你挑选的这个机会啊，就是很难得的。就是说想要看一看的，咱们这个活动应该是从周五开始啊，这两天呢你就可以先看一看啊，先了解一下子，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宝石，回复关键词宝石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过两天啊，然后我们进群一起开启咱们这一次斯里兰卡的彩色宝石溯源之旅。然后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力帆养车，我那刚才那个舞群的志哥呀，他都到店里了，他楼下就是。但是还是提示各位啊，下了单的朋友记得提前预约一下子，因为你不确定人店里边现在忙不忙得开，有没有时间能洗车啊，省得过去还得等，一般都提前预约一下比较好啊。咱们今天这个59.9的这个洗车套餐，原价是每次洗车68，咱们这里边给你包含了5次，光这洗车钱就300来块钱了，然后还有故障检测，原价全算上应该得400来块钱。咱们现在只要59.9，有效期是一年的，只要你是不是运营车辆啊，你是普通的私家车什么都可以下单，一个号对应一个车牌啊，你说你家人朋友需要买的话，就直接转发那个海报，让他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59.9。和每次洗车12块钱，还是力帆养车这种大品牌啊，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扫码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

0: 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在线上啊，提醒各位，今天的这份书单，我觉得不管什么理由，你都一定要看一看啊。为什么呢？就是便宜又好看，而且很多都还是新书。你知道新书可以做到就是书很薄啊，没有什么阅读的负担和压力，价格又很便宜，最适合干嘛呢？就是凑单满减的时候。所以呢，今天你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种便宜好看而且很多还是新书，那真的是非常适合凑单满减的时候来用一用。这一份书单希望你可以收下，不仅是便宜，重点也是真的好看。今天最后一段啊，我们节目会和各位来好好的看一看。当然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在线上，大家可以通过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签两个字也可以提取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话不多说，来和各位读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人物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杜甫。想了解杜甫的诗，想了解一下杜甫的人生故事，曾经我们也通过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章啊，来和您说过杜甫的故事啊。比如说曾经我们还用过这个十讲系列啊，什么孤独十讲、生活十讲，我们还读过苏轼十讲。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

0: 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从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开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1: 杜甫的这首诗啊，创作呢是大概是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啊。这首诗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朋友相聚，以文会友，当时来到了长安的大慈恩寺，然后呢就登上了寺院当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去西安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大雁塔。随后啊，诗人们啊以灯塔观景为统一的主题，就开始进行现场的创作，大家还要交流点评一下啊。这种行为在当时，在唐代被称之为同题共作。在唐代的时候啊，这种类似于现场创作大赛的文学社交活动非常流行，甚至呢成为了唐代宫廷当中的仪式啊。比如说有一则唐代的笔记就记载说，武则天在宫中举办写诗比赛啊，他坐在巍峨的高台之上公布题目，底下的文人士大夫呢就创作啊，写在一张纸上往上递。这具体的执行评委要看武则天身边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那写得不好就直接把你扔下去，像雪片一样飘落，倒不会惩罚，但是呢你的自尊心会受不了。在唐代的时候，文人学士的频繁的游宴活动啊，这个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有本书叫做《只是一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您推荐过，那本书里面就曾经描写过，说这种文人学士的游宴活动啊，它呢出现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唐代的文人继承了魏晋风骨，再加上唐代整个这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从而让文人学士的日常生活跟社交呈现出了审美化和文化化的一种倾向。其次呢，唐代宋代啊，它呢是一个官僚主体，由世家大族成员逐渐向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士大夫转变的一个时期，所以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诞生啊，也要求他们必须要频繁地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来增强彼此的连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当时的杜甫、高适啊，这个楚光熙啊、薛据啊，很多著名的盛唐诗人就组织了一次例行出游，登上了大慈恩寺塔，开始诚信作诗。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啊，为什么题目就选定了当时的这座塔呢？这是因为哈，这座塔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一个地标性的景观啊，文人墨客都必须要去打卡，这也说明了大唐盛世它是一个抹不掉的文化符号。
0: 首先，大慈恩寺可以说是唐朝时期佛教信仰盛行的一个标志。这座寺院始建于隋代，原名无漏寺。到了贞观年间，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为了悼念母亲文德皇后，把寺院的名字改成大慈恩寺，后来历代都有增建。
1: 这座寺庙可以说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啊，当时这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而且寺院建成不久，当时呢这个取经归来的啊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这种佛经经典的一个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的高僧啊学者据说多达上百人。为了安放这些他带回来的典籍还有一些佛像，当时的唐高宗特地下令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了这座慈恩寺塔。原本的是5层啊，后来呢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又进行了重修，增高到7层。我们都知道当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我国，在隋唐逐渐的兴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啊。为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和您好好通过这本书也来和您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读很多诗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小的时候背它的时候没感觉，长大了之后再重新的去感受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一种禅意在里面哈。随着你年纪的增加，你的生活阅历的增加，感受的增加。

0: 你似乎更能够体会到啊，曾经古人们在做这首诗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佛教有着非常渊源的关系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哈，叫做《杜甫十讲》。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碧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

0: 做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说到杜甫，那一定要提到唐诗，一定要提到杜甫生活的那一个盛唐时代。当时啊，这个唐诗的创作离不开什么呢？佛教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佛教对于古代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佛教核心的思想啊，就是这种哲学性的思维，就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观察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感官当中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啊，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延伸。所以呢，从东晋开始一直到隋唐，文学诗歌开始逐渐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强化感知的描写手法。那描写的重点呢，可能是景物转瞬即逝的某一刻啊，可以以这个诗人的情绪、心境以及眼前的景象啊，把它混为一体，没有界限。所以读者你是可以跟随着诗句去感受眼前的山水楼台啊，甚至想象诗人在创作这首诗作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洪荒宇宙以及内心感怀之间的随意穿越。所以说兴盛的这种佛教信仰在唐代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写作以及他们内心的世界。那杜甫作为唐代诗人当中的杰出代表，自然也是不例外。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先提到了一首诗啊，就是杜甫写的叫《同朱公登慈恩寺塔》。在这首诗的一开头，杜甫就用气势磅礴的笔法去描写慈恩寺塔的巍峨啊，超越了仿佛是这个天穹之外啊，凛冽强劲的秋风无休止的吹来。就这个季节啊，你也找一个高塔登上去，哇，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哈，那种感觉。而身边的灯塔之人呢，你看如果没有非常宏大的胸襟啊，就会在这种大尺度的空间里面心生愁绪。所以呢，紧接着在这首诗，杜甫啊，就是以佛教的那种三千世界皆在眼下的精神去俯瞰周边了啊，说终南山仿佛破碎的小块，还有这个渭水啊、泾水这两大河流也难分界限，大地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而雄壮广阔的首都长安也显得微不可见。啊，后来呢，在清朝时期啊，清朝时期的初年，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啊，他呢就谈到了像杜甫啊、高适啊这一次他们登塔赋诗的往事，就是也是非常激动和仰慕的。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啊，《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啊，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2: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提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提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选了再回来加上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
3: 在 唐代的时候，科举考试的形式其实跟后面

0: 后试区别是很大的。首先呢，考试的种类名目非常多啊，其中最有名的这个进士科，你要考进士科，除了要考历史知识，考古代经典啊，诗词的现场即兴创作也占比很大。其次呢，考官在判卷的时候能看到考生写在卷子上的名字，就是文字和人啊是能够对得上的。所以呢，来赶考的考生们，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儿啊，不是先去了解考场情况，而是先要融入到当时长安的文化和贵族的圈子。你要多创作，你要多跟当时的文坛领袖啊这些人去社交，你要刷一波存在感，让别人知道你的才情，甚至让别人了解你的人设。然后呢，你再去参加考试，哎，这样考官判卷的时候一看说，哎呦，哎，这是某知名才子的考卷啊，那他的文章和答案内我要多看看，多琢磨一下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内藏的玄机啊，不能因为一个不好的细节或者第一印象就错过人才。那不幸就是不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杜甫他在唐代科举的考场上，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落魄而失意的角色。根据记载，从736年开始啊，杜甫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都不幸啊名落孙山。所以呢，他落选的原因在今天其实已经无法考证了。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洪晔就根据杜甫早年的一些诗词作品就推测说，他落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早年他的诗赋风格啊还是在探索阶段啊，行文呢过分深奥，有时又很艰涩，缺乏那种清新浅显啊，容易讨喜的这种流行范儿。所以呢，在公元747年，杜甫再一次参加唐玄宗举办的制举的时候，也就是临时的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这个临时考试也是朝廷为了招揽特殊的人才举办的。哎，但不幸当时呢他也是再次落榜。参加考试的很多考生啊都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的这个门生啊或者是亲友，所以呢他的名次非常的靠后，也导致呢经过这一次也是让他非常失意的一次。
1: 这一次科场失意对于杜甫的打击无疑比第一次还要沉重，再加上一些历史学家推断说，在此之前在朝中当官为杜甫提供经济支持的父亲杜贤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长安过起了一种半门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糊口。
0: 根据推断呢，杜甫这一年已经是成婚了啊，很可能都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上经济压力是陡然增加。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其实也并不算阔绰。在此一年的杜甫为了在朝廷当中谋得一官半职啊，施展自己的抱负，向唐玄宗进献了3篇富丽堂皇的诗赋，这个呢就是一种讲求对仗和韵律的长篇文章，来歌颂啊当时的唐朝第三次非常盛大的祭奠行动。在进献的时候呢，这个杜甫还特意上奏玄宗，说自己啊已经年满40岁了，但是由于迟迟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所以生活很窘迫，被迫呢是寄居在自己一个远房堂弟的家里，依靠朋友们的接济来生活。不过这次大胆的进献哈，并没有给他带来非常满意的结果。虽然唐玄宗被这3篇赋的文采所折服，还特意允许说他让杜甫再参加一次由中书省组织的特别考试。但是杜甫依然是没有通过考试，就他总是在这个坎儿上迈不过去，只拿到了一个挂名啊，在吏部，等于说呢就是个替补官职的一个空缺的结果。这个结局自然让财大志高迫切要解决生活问题的杜甫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后来啊，有很多人，你像清代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赵翼就写过一首诗啊，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公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逢乱世在古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古代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触发他创作灵感的契机啊，因为动荡的时局和这种生活的苦难会让他写出来的作品无需雕刻，就可以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甚至放个几百年几千年之后啊，读者依然会感受到。所以说在公元752年，杜甫这一次灯塔赋诗啊，可以被我们当作是了解诗人所在的一个整个的当时的环境，他的精神世界以及创作的风格。所以 所以在即将到来后来像中唐时期甚至爆发了安史之乱之后，这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他亲眼目睹的生活的苦难啊，将让杜甫的诗歌创作迅速的攀登，并且是迸发出无穷的能量。
1: 我们刚刚通过了解杜甫创作的同朱公登慈恩寺塔来龙去脉，对盛唐时期文学创作的风气和杜甫当时的生活境遇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时代背景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作者在书里就说，我们以前在评价作家的时候，在谈论文学史现象的时候，总是过分强调时代背景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家的内心世界，是他的才情，他的胸怀，他的见识，他的思想，这些内在的因素也许比外在的因素更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随着作者的描写，一边赏析杜甫的传世之作，一边来了解杜甫通过作品体现的三种精神与情怀：诗史精神、仁爱精神以及布衣精神。
0: 下一节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和各位呢来走入到更高一个层次哈，走入到杜甫诗歌创作的精神世界啊。虽然说精神世界感觉很多人说，哎呦，我可能理解不了，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厉害就厉害在，他把连这种所谓的精神啊，所谓的哲学，所谓的诗歌艺术，就是用各种各样你都看过背过的，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这些诗句，来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写，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话外音是什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呢来把这本书看完啊。也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雨花亭东这道吗？
7: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9: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
2: 爱不可替代。

0: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开头我们通过一首杜甫啊《登高望远》感怀的诗歌，来和您了解了一下他所生活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他个人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和您看一看，对吧，杜甫的这些传世之作为什么可以体现很多精神，比如说诗史精神。就是在作品当中啊，他把非常宏大的社会事件以及呢他自己的个人经历都结合了起来，达到了以诗著史的境界。比如说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一位自媒体人作家六神磊磊，那他呢写过的一本新书，他在那本书的开头就非常直白啊，说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作品，你可以把它当作现在我们在看综艺这个发弹幕的时候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儿叫嘴替。有的时候你会看某个明星的发言，哦，真的是就是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你会说这就是我的嘴替啊。现在当你读杜甫的一些诗歌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其实他就是当时啊那样的时代的一个嘴替。那后来的读者，我们通过他的诗歌，一方面可以细微深切的了解整个唐朝中期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一场时代的巨变啊，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能够触摸到这位诗人他自己颠沛流离生活的很多细节。毕竟只有具象化的细节和场景以及和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相关，才能够有效地引发后人的共情。所以在作者看来，最能体现这种诗史精神的作品莫过于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的啊，也是我们在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的一个词，叫做三吏和三别。
1: 这两组诗创作于公元759年，在此之前唐军在宰相樊哙的指挥下，在陈桃斜被安史叛军打得大败，杜甫由于直言进谏支持樊哙而被唐肃宗贬官到华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渭南。759年3月，唐军又被安史叛军在河北再次击败，被迫退守洛阳，洛阳民众人心惶惶，纷纷出逃。此时杜甫正在洛阳探访亲友，也被迫裹挟在逃难民众的滚滚人流中，一路向西，试图返回华州。
2: 三吏的主题啊，我们在历史课上、语文课上老师都讲过啊，就是杜甫他在流离失所的时候，目睹当时啊要这个强制的征发民众、从军入伍以及服劳役的一些残暴的酷刑，有感而发写的。那三吏的叙事呢，就是以诗人自己以及官吏以及百姓的对话来推进的，就好像是今天你看的这种现场的新闻采访。通过诗人之口，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在唐代，由于唐军在河北新败，那兵力折损过多，所以呢需要补充一些人力以图再战。但是在兴安县，当时能够适龄入伍的男丁已经是很少很少了，所以呢官府只能是开始不断的降低标准，那些身材矮小年龄尚幼的未成年男性也可以来凑数。所以在这些强征入伍的未成年男性里面啊，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大多是家境还不错的，还有母亲来送行，而那些身材弱小的那真的恐怕已经父母双亡了，只能是沉默地加入到络绎不绝的壮丁队伍当中独自上路。而与三吏不同的三别呢，我们在读初高中语文的时候老师就写到啊，说他呢就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去写普通百姓啊唐朝的时候这种哀伤，其中最令很多人心碎的就是第三首《无家别》。在新婚别和垂老别当中，当事人虽然是不幸，但好歹还是有亲人啊可以惦念、可以倾诉的。可是在《无家别》当中啊，他写的却是一位这个唐军当中非常普通的士兵自己的这个自说自话。他战败之后回归到故乡啊，发现家园已经毁于一旦啊，亲人也早已不知去向。更残酷的是呢，县里的官吏得知此事之后还责令他立刻归队。临行之前，由于已经无家可别，这位主人公只能匆匆地拽住身为路人的杜甫来倾诉一番。所谓家乡既荡尽，远近埋已齐，说白了就是 就是已经没有了家乡了，那去哪儿其实也都一样了。所以诗人杜甫呢，就用这种看似豁达的语言，实际上是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一种强烈的效果。
1: 在三吏与三别的写作中，种种惨痛的场景，估计又让杜甫对自己的官小言微和无能为力产生了巨大的自责和内疚。通过诗中近乎白描的叙述，今天读来依旧让人能够有一种鲜活的感受。另外，杜甫的长诗《北征》也可以被看作是杜甫诗史写作的一个典范。
2: 我们来先交代一下哈，杜甫为什么写这首诗，他的背景，当时就是安史叛军攻破了潼关，进逼长安的时候，诗人带着家人从潼关附近的奉先县是仓皇向北逃难，最终呢逃到了陕西北部啊夫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羌村啊，他呢就把自己的家小安顿了一下。随后呢，肃宗是在武陵登基，啊，杜甫得知之后就离开了羌村去投奔武陵。然而途中呢，他又被叛军所抓，又被抓回了长安，滞留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份。后来呢，杜甫又冒着生命危险啊，来到了这个凤翔投奔朝廷。唐肃宗为了嘉奖他的忠诚，任命他为左仪使啊，专门呢是给皇帝进谏的。结果呢，后来啊，这个又开始兵败获罪啊，杜甫又替这些兵败的这个士兵去辩护，惹恼了唐肃宗，于是呢就干脆给他放了个长假，让他回到陕北夫州去探亲去。啊，这个时候呢是757年的八月，这一次探亲啊，就有了《羌村三曲》，也有了《北征》这首诗啊，说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事。当然呢，这首诗也是一首非常长的诗，就像是现在你看电影那种蒙太奇的镜头一样，它是给我们展示了诗人探亲这沿途700多里，以及他回到家乡之后的所见所闻，啊，一路上真的是人烟萧瑟，只有猫头鹰在树梢啼叫，田鼠从洞穴里探头，啊，所以他说这个夜深惊战场，寒月照白骨，啊，这一路上颠沛流离、风云变幻的乱局，被杜甫利用非常娴熟的技巧结合在了这首诗里面。这里还只是粗略的一说啊，在这本书里，就是《杜甫十讲》这本书里有非常详细的解读，所以有兴趣的各位都可以买这本书一起来翻翻看。
1: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组经典作品来体味杜甫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仁爱精神，也就是博爱与宽仁。

说到他的仁爱精神，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印象，就是唐代的诗人当中，其实杜甫对于万物生灵以及民间的百姓，他的这个共情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自成一道。这种性格上的高贵之处，其实固然来自于诗人天性当中的那种纯良，以及他生活当中颠沛流离的见闻，当然也是来自于啊当时人们口中的那种信仰，比如说慈悲之心、普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古人观念的影响。所以杜甫他写过一首诗叫《孤雁》啊，他呢就开始叹咏叹息的对象就是那群要落单的孤雁，也暗自的去暗喻自己流落他乡的晚年。这只孤雁呢，一边飞翔，一边思念同伴而哀嚎啊，说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所以你看，说他单薄小小的影子，最终是消失在重重的云海当中。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孤雁的哀嚎啊，依旧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所以呢，在这些诗句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除了他这种啊关于仁爱精神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精神，比如说布衣精神啊。什么叫布衣精神？就是他真的又热切地关心朝廷，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才华有所作为，但是他又时刻与权力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就是体现了儒家传统当中那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所以很多人就说在看杜甫诗歌的

0: 时候，其实有很多诗啊，在这当中已经是有所体现了。
1: 由于篇幅所限，这本杜甫十讲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儿吧。在本书当中，作者莫立峰通过十篇课堂实录文章，通过分析杜甫流传至今的经典诗作，来还原他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作品抒发的精神与意志。
0: 有人说，杜甫这一生刚好横跨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啊，诗人的生命周期仿佛与唐王朝的这种协调的步伐哈，一同啊在往前发展。他的青壮年时期刚好呢是开元盛世，啊，他的中老年时期恰好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你会发现他留下的这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知的啊这1400多首作品当中，非常出色的文学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完整的记载了他整个这一生的兴衰离别，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份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呢，他的作品对于古代古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啊那种悲悯，对于国家的那种关怀，也随着他作品的流传被我们接受啊，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集体个性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这个研究杜甫、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国外的一些汉文化学者，就盛赞说杜甫用诗歌构建了自己的生活，最终把一个唐代仕途失意的一个诗人，变成了古代文学传统当中最有名的那位创作者，或者说人格之一。啊，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唐诗感兴趣、对于杜甫感兴趣的人，真的一定要推荐你来看一看这本书，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

0: 起会生长的桥。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版本是许茹芸，但即便是在许茹芸众多的作品当中，它也不算是特别经典代表作的一首。可是呢，在听过之后，似乎又特别的难忘。今天我们听南方二重唱的版本，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那么袁惟仁当年跟南方二重唱一样，是在民歌餐厅驻唱出身，并且呢也一度是二重唱的成员，凡人二重唱。凡人的凡是莫凡，那么凡人的人就是谐音袁惟仁的人。那么在90年代的金曲奖最佳团体组合这样的一个奖呢，经常是南方二重唱跟凡人二重唱轮番得奖。所以这样的一首伴手歌，不知道是不是其实一早就写好给了好朋友南方二重唱，但是后来机缘巧合，许茹芸可能更早发行了。

有时候以为自己是一首歌，美丽动人的画面都是我的。有时候你不会在我身边，身旁的音乐变得好遥远。他这个歌名叫做半首歌，但是呢，从一开始他是先创一首歌，他觉得自己是一首歌，是很美好的一首歌，但是呢，后面两句却转到，如果你不在我身边，音乐好像就变得很遥远。也就是说，它作为一首歌的存在，是需要对方跟他待在一起才能够实现的。也可以理解为，只要你跟我在一起，生活就像是一首歌一样，美丽动人。有时

有时候想把生命一半给你，我便不用承受你的逝去。有时候照着镜子都不相信，你何时成为我的唯一？我只想成为你的一半，离不开你任何一个夜晚。然后是一小句的哼唱，第四句在唱到我是这首歌的另一半。那通常如果说想要把自己的生命给别人，都是为了去拯救他人，或者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对方活下来。在这里呢，也可以说是他想让对方一直存在，但是却是存在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一种有点超现实的一种脑洞大开，想象着自己生命的一半是你，那即便以后你离开我了，我的一半依旧是你。这就好像是并没有真的失去你，你还存在在我身体的另一半里。于是副歌部分就从这个概念创造了半首歌。我想成为你的一半，这个一半既有生命中的另一半、重要伴侣这样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两个人分别都是半首歌，要合在一起才是一首完整美好的歌。

做我自己，可不可以什么都放弃。整首歌词当中他反复的唱着有时候有时候，他不是说我一直觉得如何如何，我一直以为如何如何，而是这种带有一点偶发性的突发奇想，有时候我觉得如何如何。那唱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在爱上对方之后，慢慢好像开始有点失去自己，开始越来越像对方。最后他就说，有时候我不想做我自己，可不可以什么都放弃，就像是偶尔的想要让自己完全成为对方一首歌里的伴手，但是同时好像又有一点隐隐的担忧，觉得是不是从此就失去自己了，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整首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在爱里面患得患失的心情。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南方二重唱半首歌，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太阳恋爱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

0: 浓。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3甲医院的动线，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

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0: 妈，多保重。
1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0: 好的，我试试。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晶955，一手货源。

案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4: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 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2: 我轻轻地唱，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几位幕后的音乐人，陈富明、曹俊宏、翁孝良，从他们最早一起组成的这个印象合唱团，到后来任职各大唱片公司，甚至自己创办公司的过程，基本上其实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今天就只是作为一个后续跟补充再来延伸一下。昨天说到曹俊宏跟梁鸿志共同创办了派森唱片，派森旗下曾经还有过一位天后级别的歌手欧阳菲菲，而有意思的就是欧阳菲菲一度也是签过飞碟，她在经历了派森、飞碟好几家的唱片公司之后，也曾经加盟过风华唱片，而风华的成立核心人物当中也有陈富明，我觉得这一切的兜兜转转的关系都非常的有意思。

到这是欧阳菲菲《紫色星期六》，很有风情有一点摇曳的一个作品。之前我们说到陈复明在80年代离开飞碟，创办了可登唱片，那到了90年代飞碟唱片被华纳唱片收购之后，飞碟原本的班底也跟华纳的理念不合，就重新创办了风华唱片。那么在创办风华的时候也有陈复明的加入，等于是曾经飞碟的老同事又再度聚首。每次在梳理出这些脉络，都会特别的兴奋，就是当你把所有的线索都对上，然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就会有了一种心领神会，好像是一个关系网，一个故事越来越完善。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伍思凯，昨天说到最早他在可登唱片出道被陈复明发掘，多年之后他也是签到了风华，依旧是在陈复明麾下再续师徒的缘分。我们听到他这首《生日快乐》，好像是在多年前可登唱片多少周年纪念的时候发的一个作品。但如果今天刚好有谁过生日呢，也一并的祝福你生日快乐。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13: 这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个高频词就是理念不合。那天我们说到，音乐人之间自然会理念不合，但其实又不太会出现恶性竞争的状况。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张清芳，2003年他在风华唱片开了一场被奉为经典的演唱会《双城故事》。我们的这个听现场单元，其实哪一天也可以来听一听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特别的精彩。那《双城故事》的陈，他说的是陈志远跟陈富明，两位曾经在飞碟的创作人，后来也成为了风华的幕后班底。而昨天我们说印象合唱团三个人当中呢，曹俊宏因为跟陈富明理念不合，所以另外创办了派森唱片。而曹俊宏跟庄清芳爱情长跑了10年，虽然在2003年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手了，可是也不会因为陈富明跟曹俊宏曾经的理念不合就影响到整个案子的推进。

听到张清芳在《双城故事》翻唱版的《翩翩飞起》，这首歌也是陈复明的作品。我一直都觉得张清芳是一个很聪明、情商很高的人。他跟唱片公司的老板，不管是在点将时候的桂明玉桂姐，还是在风华时期的张小燕小燕姐，他们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互动。那么在离婚的新闻出来之后，时隔多年，这个张清芳的情史又被人们翻了出来，也就是会说到他跟曹俊宏的那一段长达十年的爱情长跑。那个时候曹俊宏工作压力太大，然后也因为心理的因素的原因等等，罹患了躁郁症。那么曹俊宏说，在自己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张清芳都不愿意放弃他，一直都在身边陪伴着。但是可能曹俊宏还是有那种才子的纠结，就心里的很多感受太复杂，自己过不去，最后两个人不得已才分手。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张清芳跟曹俊宏在93年的一首合作，是爱人还是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其实上一节我们说到了曹俊宏，那么就再多说几句。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曹俊宏的忧郁症跟躁郁症非常的严重，后来他到了吉林长白山去静养，就过着这个古人一般的隐居生活。几年之后下山，他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去逼自己，也不再因为制作的唱片卖不好就焦虑睡不着。现在呢，他觉得快乐的生活最重要。那么这些年来，虽然他一直低调，但其实还是陆陆续续参与了不少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比如说这个《摆渡人》的电影插曲，比如《还珠格格三》，还有这个《又见一帘幽梦》这些剧集的原声配乐，还有在前些年王菲跟邓丽君隔空对唱的《清平调》，这首歌是曹俊宏早年的创作。那么在完成这个隔空对唱的时候，他们也再度找到了曹俊宏做编曲做声音的处理，所以其实他一直都还在这个行业默默地发挥自己的力量。

君跟王菲隔空对唱《清平调》，这是曹俊宏的作品。那说过了曹俊宏的近况，接下来再说回到翁孝良。翁孝良在飞碟唱片结束之后，他去了 BMG， 那么也一直都在发掘新人，比如说徐怀钰，比如欧德阳，这都是翁孝良的牵线搭桥而入行的歌手。那么在1999年，翁孝良还跟音乐人好朋友们一起成立了一个著作权协会，就致力于去做这个流行歌曲著作权方面的工作。我很喜欢看他们的这个网站，就是持续的采访音乐人，然后去回顾当年一首一首歌曲的幕后故事。而刚才说到的欧德阳，说起来也很有趣。最早呢，他出道其实是在陈复明的可登唱片，只是那时候他不叫欧德阳，而是叫沈伟杰。那后来到了牙医牙欧这个组合里面呢，他叫做沈增义，一直到后来改名叫欧德阳才真正的大开知名度。所以呢，很可能这个翁孝良跟陈复明两位好朋友之间是会相互的推荐新人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欧德阳《朋友最近好吗》，里面是用了大量的流行曲的歌名写成了一篇完整的歌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汪兆良跟曹俊宏的近况，那么陈富明则是在风华唱片担任总经理，一直到小燕姐2017年忍痛不舍地卖掉了风华。而在那之后，苏芮在2018年获得了一个华语歌坛的特别贡献奖，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跟苏芮颇有渊源的陈富明担任颁奖人。现在我们听到就是陈富明作曲，苏芮这首《慢慢的》。

听到苏芮这首《慢慢的》。我们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从80年代说到了现在，几十年的时间，这几位音乐人的人生经历虽然不至于说是跌宕起伏，可以拍一个情节相当精彩的电影，但是每个人的转折，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不像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然我们的创作力跟知名度都远远不及他们，可是人生不就是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在各自的岗位努力的发光，遇到不一样的人，会有一些长久的伙伴，也不得不经历一些人的别离。比如说曹俊宏，他曾经是几个音乐好朋友当中最早生这个大病的，那个时候梁鸿志还特别的打电话鼓励他，后来他康复了，可是梁鸿志却又突然的查出了癌症晚期，在非常短的时间就离开了，连他们好朋友之间都来不及告别，这可能也是不得不经历的无奈吧。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回到80年代的印象合唱团。像我这么old school 的审美的人，真的是太喜欢他们音乐当中那一种轻轻的又深深的柔情。听到这首《不久我俩将相聚》，陈复明的词曲创作。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

0: 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有没有感受到人们对生活热烈的渴望？今天想在佳人有约当中和你分享很多人心中的愿望清单。这个愿望清单因应在过去几年里错失的种种机会而来，我也在不同的清单里读到人心中那些最真挚的渴望。我看到遍布世界的旅行目的地，光用语言描述那些还未到达的远方就已经让人心生向往。我也看到很多期待欢聚的时刻，因为他们曾经只发生在想象中。你知道，总有一天人们都会重逢，反复梳理这些愿望，发现原来大家想要的都那么朴素，那么微小，那么真实。而这些愿望的背后，必然有一些遗憾，一些错过和一些怀念，那些已经失去的无法重回。但好在当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就永远可以创造。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始终保有憧憬未来的勇气。此刻你不妨想一想，如果让你写一份愿望清单，你有哪些愿望会排在你的前十名呢？我发现旅行可能是所有愿望清单中出现最多的。在旅途中对未知的向往里，我们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好多人可能发现护照找不到了，因为太多旅行的愿望延宕，而现在是时候出去走走了。或许他人的愿望清单也会给你小小的启发，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柚子君说，3年前就有的愿望，想去鸡鸣寺看一场樱花雨。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都会想去，但是这些年总有阻碍。在最近的一个春天里，我一定要去完成它。还有一个可爱的男生说，21岁，我想去动物园看企鹅。看花，看企鹅，看世间的万物可爱，那些很难走到的远方都将成为现实。

孙俪说，我16岁，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看海，因为我生长在内陆，但是我无比喜欢海。我喜欢灰蒙蒙的海，金光灿灿的海都好。走向海边的时候，城市的楼房退却，天空一瞬间打开。现在通往下游的闸门打开，我想顺流入海。说到海边，我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有海的城市，但是海离市区也很远，大概1个小时汽车才能够到达，所以也不是三天两头想去海边就去海边的。可是最近刚好去了一趟，而且在海上遇见了丁达尔光，天空中穿破云层的一束光因为丁达尔效应而来，它落在海上直直地垂落，太迷人了。通常大海是我们最有机会看到丁达尔光的地方，而唯有海洋的广阔能让这一束光在我看到的那个傍晚如梦似幻。有机会回归海洋。

李小丹说，我33岁，希望我有机会能够去冰岛旅行，因为在我看来，冰岛是一个很美的国家，它特殊的地貌构成了自己的色系，蓝色、黑色、白色，大块透明清冷，黑沙滩透明的冰晶实在是太迷人了。还有然若说，我要和最好的朋友去重新完成一趟毕业旅行，去到电影《七月》里的塞尔维亚，青山绿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还有被称为上帝后花园的格鲁吉亚和诺亚方舟停靠的亚美尼亚。啊，大概在很多很多年前，一个在路上环球旅行的朋友曾经分享过他眼前的亚美尼亚，那一刻的激动和震撼，我忘了具体的文字，但是印象一直在。当我们在恐惧或者是隐忧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前途未卜的时候，已经存在的这个地球我们尚未见识的美，也许是抵御这种焦虑的另一种真实。家人有约，今天来分享朋友们的愿望清单。在获得时间获得自由之后，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有哪些呢？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动。
1: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
2: 北京时间周五1:15，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0: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0: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3: 好久不见，
1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新的生活当中的愿望清单，宋女士留言说，我最想带儿子去南京坐地铁，小朋友很喜欢车啊，地铁、火车等等等等。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答应他过年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带他去南京坐地铁，是坐一天的那种，而过去几年没有机会实现，现在终于要提上日程了，一定会很高兴。

狐狸，23岁的男生，他说：“我的爷爷是参与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北京，见过天安门。我希望我能够驱车带94岁的爷爷去看看北京，看看长城，看看天安门广场。94岁，经历战役的洗礼，经历病疫的风雨，依然能够健康的活下来，他只能提醒我们，更珍惜时间。”珍惜带他出去的机会。还有个22岁的女生绿影，她说：“我的妈妈在医院工作，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她一起旅行了。前一阵子姥姥去世了，家里空空的，只剩下我跟妈妈，太孤独了。我跟她都无法适应寂静的孤寂。我越来越意识到享受当下陪伴的重要性。”希望我们一起去旅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美好的记忆。

小李说，去年毕业，计划好的毕业旅行却一直没有去成，所以今年我要跟大学室友一块儿去另一座城市，要拍很多好看的照片，吃好多好多的食物，延迟的庆祝一下我们毕业了。希望迟来的毕业旅行依然快乐。肉仔说，我最后的旅游应该是

2019年，那年9月跟小姐妹去了泰国，11月呢一个人去了长沙看周杰伦的演唱会。除了工作出差，我一直都小心翼翼地活着。现在我要去心心念念四川，看大熊猫，走川西线。子文说，最想做的事情大概是陪女朋友去一趟北方吧。我想去最远的漠河，让漫天的飘雪见证我的求婚。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想在一个安静简单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被求婚，因为那一刻一切的一切都会祝福我们。家有约，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朋友们的愿望清单。人的愿望好像在这一刻就被激发出来，当你能够很自然地走进寻常生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时候，把丢失的重新找回来。如果你的愿望清单想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他有机会告诉更多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午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要在节目里跟你共同来分享朋友们的愿望清单。有的时候另一个人的愿望有可能会是一个小小的开关，打开了你的某些愿望。除了旅行，除了会举办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弥补遗憾，有一件最简单做到的事情就是见面相聚。什么样的通讯技术都不能够替代我们对见到另一个人对聚会的需求，因为人需要真实的和他人发生连接，需要握手，需要拥抱，需要共进晚餐，需要面对面的互相陪伴。我们期待和亲人朋友再度相聚的那一天。不美事留言说，去考试的时候听到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我当时就想啊，我最大的愿望是考完就回家吃一顿冒着热气的饭，听爸妈念几句冷死了你。为了不洗碗呢，和妹妹比谁先吃完了一粥，在家的每一刻都觉得无比幸福，开启了生活，不想往外跑，我只想待在家里做个妈宝女或者是爸宝女，因为家永远是我想要回去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那个家让你觉得温暖，让你觉得信任，我觉得这已经是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幸福的来源了。在你努力想要往外跑的时候，真开心看到有人会想要留下来。 XP 说，我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所以呢，今年回家过年特别开心，吃到了妈妈包的麦穗饺子，那是我的专属。每次妈妈包饺子的时候都会问我，这顿吃几个？15个？好，那就包15个麦穗。我们所深爱的人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所有的温暖都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出发的时候勇气的来源。听听这首歌，就叫做《我所深爱的人们》。

程甚至已经忘记家门口面馆的味道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快回国。同样还有 Blue Blue 到美国念博士，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我经常梦见家人，或者半梦半醒的时候以为我睡在家里的床上，窗外是悠悠的绿竹，过不了多久婆婆就会在窗子下头喊我起床吃饭。我每次从那样的梦里醒过来都特别难受。婆婆马上87岁了，她的身体不好，我现在却不能够常常回家看她陪她，很内疚。我很想回去见见她。西边说，我想去看看我高三的班主任老师，在学校里她对我就像妈妈一样。我还记得高三教室一下楼就是老师的办公室，迷茫的时候总是去找他，他总是能给我一种笃定的感觉。高考完那天，我不记得有没有跟他说再见了，好像没有。等我回老家，我想坐长长的大巴车去看他。

三儿的留言是，我的愿望清单最想做的事情是想和他见面说分手，见他的最后一面我们成了情侣，没想到过去3年的网恋只能让我们越走越远，但是见面正式的分手才对得起我爱他时的轰轰烈烈。我们刚刚听到爱情成为回忆的人，有的时候到底是该埋怨距离让我们离开了爱情，还是该感谢有的时候时间空间它考验了你和另一个人之间的情感。因为你知道情感瞬息万变，能够保持维系甚至越来越好，它有的时候真的是玄学，至少你需要花时间去看清你和另一个人的价值观、喜怒哀乐底层逻辑是否一致跟合拍，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真的要花时间才能找到答案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

0: 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中午1:45，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很多人的愿望清单。除了旅行，除了相聚之外，还有说的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我心里特别向往的一件事，就是想要回到人群，去感受现场的音乐、舞蹈、电影、戏剧所制造的共振，要和他人一同欢笑，一同哭泣。这是我们想要的重建公共性的文化生活。丹丹说，我希望在生日那天晚上和好朋友去海边放烟花吃烧烤，买一大堆仙女棒和各种烟花，开着车载着16岁就认识的朋友，后备箱里面呢塞满烧烤的食材跟器具，可以一路开到海边，在东南沿海温度刚好的海风里，在燃烧的火光下，在绚烂烟花的爆裂声中许下新的愿望。我们会打闹，会大笑，会不顾一切的唱歌，就像16岁时候的我们一样。杨蠢说，我今年32岁，但是我特别想去迪士尼，想见琳娜贝尔。人生特别灰暗的一段时间，

这两段留言，我想选的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忘忧草》。很多年前，我们在送别一位朋友，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为他饯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阳台上点了小小的焰火，然后放这首歌做最后的告别。因为那个天台是大家平时工作休息的时候最常去的地方，也是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回忆最多的地方。海边、烟花、迪士尼的童话世界，让人忘记年龄，都是一些很治愈的东西。愿你守护好心里面的那些孩子，学会忘忧。

小 Q 说，高三的时候，我想如果我能够考到北京，就去看冬奥会。后来我如愿考到了北京，但是无缘到现场观看闭环的冬奥比赛，甚至21到22年赛季的世界杯北京站，距离我只有5公里，也只能在线上看直播。如果北京站再办的比赛，我一定要去看。李博士说，我想去看话剧和演出，我很享受和他人沉浸式的情感共鸣，希望我能把错过的都尽量补上。已经提前看好了好几场了，就等时间到来。剧场演唱会所有的现场表演都一定有一种魔力，就是它会跟你有同频共振，你们在艺术家共同创造的氛围当中感受一个作品的喜怒哀乐，并且和自己的人生相映照。这种剧场体验唯有去过现场才能真正获得。分享好多年前看过的一部话剧，当然它至今仍然是长演不衰的经典，《恋爱的犀牛》当中的一首《给你的诗》，《马路之歌》。

25岁的257说，我想去看一场演唱会啊，因为我真的很想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烈气息，去体验一种将烦恼杂物抛却，只顾节奏和歌唱的简单又浓烈的快乐，进行自我的释放。我想在明年毕业之前实现这个愿望，去看一场音乐的 live， 我人生中的第一场 live。 在18岁的 Abby 她说，我跟朋友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你好，而是我们一起唱了生活似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今年我们上了同一所大学，在离校之前我们找了间空教室，再次一起唱了这首歌。希望我们下次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是在旅行团乐队的现场。没错，这是来自旅行团，永远都会在。谢谢每一位留言和我分享愿望清单的朋友们，也希望收到你在崭新开始的自由的生活里心里面的愿望清单。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可以和更多人分享，也打开更多想象的盒子。我是王佳，这里是佳人有约，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齐振年
6: 五里台北站到了。
7: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 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

0: 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

0: 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0: 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哈喽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

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Wal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My station, I love it.
1: Come on. 哎，
2: 哎，巨胖。
1: 哎，哎，
2: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2: 哦。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版本是许茹芸，但即便是在许茹芸众多的作品当中，它也不算是特别经典代表作的一首。可是呢，在听过之后，似乎又特别的难忘。今天我们听南方二重唱的版本，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那么袁惟仁当年跟南方二重唱一样，是在民歌餐厅驻唱出身，并且呢也一度是二重唱的成员，凡人二重唱。凡人的凡是莫凡，那么凡人的人就是谐音袁惟仁的人。那么在90年代的金曲奖最佳团体组合这样的一个奖呢，经常是南方二重唱跟凡人二重唱轮番得奖。所以这样的一首伴手歌，不知道是不是其实一早就写好给了好朋友南方二重唱，但是后来机缘巧合，许茹芸可能更早发行了。

有时候以为自己是一首歌，美丽动人的画面都是我的。有时候你不会在我身边，身旁的音乐变得好遥远。他这个歌名叫做半首歌，但是呢，从一开始他是先创一首歌，他觉得自己是一首歌，是很美好的一首歌。但是呢，后面两句却转到，如果你不在我身边，音乐好像就变得很遥远。也就是说，他作为一首歌的存在，是需要对方跟他待在一起才能够实现的。也可以理解为，只要你跟我在一起，生活就像是一首歌一样美丽动人。

有时候想把生命一半给你，我便不用承受你的逝去。有时候照着镜子都不相信，你何时成为我的唯一？我只想成为你的一半，离不开你任何一个夜晚。然后是一小句的哼唱，第四句在唱到我是这首歌的另一半。那通常如果说想要把自己的生命给别人，都是为了去拯救他人，或者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对方活下来。在这里呢，也可以说是他想让对方一直存在，但是却是存在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一种有点超现实的一种脑洞大开，想象着自己生命的一半是你，那即便以后你离开我了，我的一半依旧是你。这就好像是并没有真的失去你，你还存在在我身体的另一半里。于是副歌部分就从这个概念创造了半首歌。我想成为你的一半，这个一半既有生命中的另一半、重要伴侣这样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两个人分别都是半首歌，要合在一起才是一首完整美好的

有时候我觉得不是自己，走路说话都有点像你。有时候我不想做我自己，可不可以什么都放弃？整首歌词当中，他反复的唱着有时候，有时候。他不是说我一直觉得如何如何，我一直以为如何如何，而是这种带有一点偶发性的突发奇想，有时候我觉得如何如何。那唱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在爱上对方之后，慢慢好像开始有点失去自己，开始越来越像对方。最后他就说，有时候我不想做我自己，可不可以什么都放弃，就像是偶尔的想要。

让自己完全成为对方一首歌里的伴奏，但是同时好像又有一点隐隐的担忧，觉得是不是从此就失去自己了？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整首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在爱里面患得患失的心情。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南方二重唱伴奏歌，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太阳恋爱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曲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
11: 总。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

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2: 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叫赵雄奇，中区往杂河淘沙的居里人，别个都喊我赵八通。湘潭人做菜讲究的是八菜八味，但好食材是基础，也更是良心。我这个院子啊，开在中区就好，菜呢都是自个种，鱼啊鸡啊都是乡里收过来的。我觉得做菜啊，就像做人一样，踏踏实实。我只想要大家吃得放心。从陌生到熟悉，好多客人都把我当成了朋友，让大家呢在这个老实人啊能够吃到我们的杂货香味。所以啊，我一直烧得过一口湘潭的老味道，这也是我开这个院子的操心。
3: 张叔湾里周到位，
6: 博通几年唐先来，
3: 欢迎周博通，
6: 欢迎大家。
3: 哎，吃香喝辣吃在湘潭呢，已经拍了这么多期了，终于来到了张叔湾柴火土菜，来找周博通大师啊，来请教一二了啊。这个店开了多久的时间了？
6: 我这个店是2019年开的，今年第6个年开了。
3: 第六年的哈，
6: 对。
3: 这个店我觉得很奇特的点啊，就是你看外面是城市，但是这一大片区就感觉是一个农庄农田一样的。
6: 嗯，
3: 这是我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就是你看它这个菜园子大的哦，全是你们自己种的菜。
6: 对，都是我们自己员工自己种的菜。
3: 嗯，
6: 有机种植。
3: 嗯呀，真棒。你从事厨师行业已经多久的时间了？
6: 我从事那个厨师行业已经20多年了，
3: 20多年。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哦，就是你把菜的出品的很好，而且有些菜都是你们相当于是你自己自创的，
6: 嗯，
3: 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荣誉，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今天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6: 第一个菜呢，就是从我们这个茶油微土鸡，做法是很简单的，
3: 嗯，
6: 很简单。它除了老姜、鸡、茶油、盐，其他的调料一看不要。
3: 什么都没有，
6: 什么都没有
3: 哦，就是这样子的，
6: 啊，这就是它的本味。
3: 这酱汁，一口就鸡汁鲜香，哇，好热好热。
6: 我们家用鱼的品质是两种，
3: 嗯，
6: 一种是南岳山瘦身的那个鱼，
3: 嗯，
6: 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三塘里面，
3: 嗯，
6: 笼子里面三塘里面的鱼，它这些鱼的话，它是基本上没有把硬核饲料，
3: 嗯，
6: 只有吃草，
3: 嗯，
6: 的鱼，
3: 自然生长的鱼，
6: 对，自然生长。
3: 哎呦。所以看这个鱼的出品，大家刚才从镜头当中也看到，还有汤一下子，我一下锅就一下就奶白奶白的了哦。
6: 对对，
3: 哦，鱼鲜肉美，然后第二口就是紫苏的这个植物的清香味就来了。嗯，来下一道，
6: 这道菜呢是龙爬酱的小炒肉。
3: 嗯，
6: 它随我搞厨师南征百转，每个店子都是这一个炒肉。
3: 这盘炒肉跟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大看起来感觉很烂，但其实吃起来不辣，原因可能是因为用这边辣椒。

0: 对，
1: 它不是那种啊鲜的剁辣椒就让一下子辣到顶了，没有。第二个就是你看你在炒的时候，它最后是浇了，哎，浇了一层水，就有点那种横冬的那种翻一下啦，这就是完完全全体现了肉的这个本味的啊。这个也推荐大家啊，这是这里店里的第三个招牌菜，也是德国讲的，果然是有两把沙子哦。来了来了啊，我们吃在湘潭拍了这么多期，第一次讲小菜，为什么啊？来看看，就是刚才周伯通在他的菜地里面直接现摘的哦，而且我刚看你直接摘了这个菜之后就生吃啊，
0: 这些小菜，就跟水果一样都可以生吃。就是我们自己菜地里种的菜啊，自己吃起来的话就放心。
1: 你就放心，我们肯定更放心了，是吧？
0: 是啊，
1: 吃了周伯通家里面的几个菜啊，真的是各有特点啊、嗯。简单的烹饪，看这个土鸡啊、煨鸡，没有加什么东西，就是食材本味。像这个鱼也是啊，泉水啊，井水直接上锅啊。这个自家的菜园子的菜，我就觉得其实看起来就是田园生活啊，农家小院，但是实实在在。招待大家，你有什么话想跟你们所有朋友们说的？
0: 欢迎我们长株潭的朋友和全国的朋友，在有时间的话来品尝我们小院子里面的农家讨菜。
1: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啊，找到周伯通来吃这里的小菜啊，好菜，品周伯通的味道。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3: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9: 吃香喝辣
10: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1: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2: 我叫恒军，相亲楼的老板，不如你那个杨娘子啊，107广东平台开了个家店，那时候跑车的师傅呢，风的来雨的去，都要到我楼来吃烟，热乎乎的鱼汤肉松。我呢，从小就跟鱼打交道，一搞就是40年。鱼要鲜辣的，血呢也是用自家的精血。好多年我们这里吃鱼的顾客，最后都成了老朋友。鱼就马路变宽了，车也多了。但是这一口鱼腥却始终没变，相当于的人情味也没变。这就是我守着湘泉楼，守着这口老味道的初心。
13: 吃在湘潭，
14: 吃香喝辣。今天来到的就是
15: 湘春楼，
14: 来冯姐姐家做客了。
13: 欢迎欢迎。
14: 今天我们吃的这些食材呢，都是来自这里的一些招牌菜，对不 对？那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吧？
13: 好的，
14: 冯姐姐。首先肯定要试试你们的特色的水煮活鱼啊。
13: 水煮活鱼。
14: 哎呦，来吧。
13: 鱼好鲜的，这个汤就是要吃汤。
14: 哎呀，先喝汤。
13: 哎，先喝汤。
14: 大家仔细首先看看这个汤的颜色，奶白奶白，就是一点点盐的味道，然后放一点紫苏，一点青椒，一点红椒，然后是鱼肉本身的这个汤的鱼味道。
13: 鱼味道
14: 真的是印证那个说法，好的食材往往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13: 要不哎，来尝一下我们的腊肉。
14: 哎呀，哎，这是我今天特意想吃的。
13: 对，看看，
14: 嗯，自己熏的腊肉就是香。
13: 对。我们家腊肉就是先要把它腌制，要是腌制好了之后要风干，风干之后才能够上那个
14: 架子，
13: 去熏它，熏了3个月以后就可以吃了，
14: 真的是一绝，哎呀，我感觉最好吃的赶紧想给妈妈打个电话说，
16: 今年别做腊肉，就在红景山买算了。
13: 亚飞，哎，来再尝一下我们这个特色。哎呀，那个猪脚，
14: 这猪脚，
13: 猪脚，
14: 本草猪脚，
13: 看到了。
14: 我刚看到了，就是在做这个猪脚的时候，它一块大猪脚，然后砍，然后呢，分不同的部位进不同的篮子。
13: 对，
17: 啊，真香！哎呀，
14: 就是，首先咬的里面第一个是脆脆的，它表皮脆脆的，是炸过啊。
13: 对对，
14: 脆脆的，
13: 就软软的，
14: 里面是软软的。甚至有点感觉很流心的那种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啊，感觉是这样子的。但你说草本香，有一股青草的草本香，但是也有一些香料的香气在里面。
13: 对，
14: 吃了这么多的猪脚，我又在我的收集猪脚的手册上增加了一个新猪脚。这家湘春楼排名我觉得第3的招牌菜就是它了吧。
13: 蒸排骨。
14: 这个排骨是怎么弄呢？
13: 这个排骨就是全部是紫排骨，紫排骨的汤就是食材比较新鲜，新鲜排骨回来就是搞点辣椒啊，搞点豆豉啊，搞点姜丝，就是原来的老味道。
14: 我觉得这个店有历史有故事，也有很可爱的冯姐姐一直陪伴着香椿楼继续的成长，那以后呢可能也会传给自己的
13: 下一代，
14: 下一代
13: 下一代愿意做的话还是继续传承下去，
14: 还是要保留下来，
13: 保留下来，
14: 也希望我们香椿楼早日啊，在五十几年之后成为百年老店。那今天我们吃香辣吃的湘潭就吃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11: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6: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9: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英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啊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啊继续陪伴大家，各位下班快乐。那最近有很多朋友呢在叶飞粉丝群当中反馈哦，说叶飞每次啊这个大眼睛节目之前吃香喝辣节目当中啊你推荐到那些店都在哪里，很清楚很明确啊，最近发的那些他的那些店的内容都在湘潭啊，就是吃在湘潭系列。因为我最近收到好几个朋友都在我的这个粉丝群当中留言说想要了解这家店那家店什么之类的啊，就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吃香喝辣吃长沙，然后找到吃在湘潭这个专区，你可以看到有59家叶飞在去年和今年探过的59家的这个视频啊，里面有很多湘潭的名店啊，好吃的店都有，你一家一家的看哦。你希望可以在湘潭的美食地图当中给你种种草，真的很好吃。我已经说了800遍了，从去年说到今年，真的有些店很好吃，当然有起码有20多家店已经把我辣哭过，但是不可否认啊，湘潭真的是一个美食宝藏的好地方，离咱们长沙也不远。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就是特别是周末啊，大家想要去吃好吃的美食，你觉得长沙好像我想尝尝其他的口味啊，想想试试更辣的啊，或者是更加接地气有锅气的街边小店苍蝇小店的话，湘潭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视频种种草好不好啊。这是很多朋友在不管是微信当中还是在粉丝群当中问我的，我都给大家做回答了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关心和支持。好，看看最近长沙的天气吧啊，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的舒服，我已经有好多天没有开空调了，晚上的时候哎呀开一点那个风扇啊，开个一档吹着风，因为我每天是定时4个小时上床之后，12点上床之后定时4个小时，然后慢慢的微风拂过脸庞拂过全身，盖一个毯子啊睡觉很舒服，我也把窗户打开也没有蚊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没有蚊子，现在应该大家都晚上的时候没有蚊子吧啊，反正也没有蚊子咬我，这很舒服哦，特别特别舒服。早上起来也是吹一个小风扇啊，就是那种全屋那种空气循环扇，就很舒服了啊。苦的就是我两只猫啊，感觉他们有点找不住啊，就有点找不住那种感觉，看大家可怜吧，给他开个空调我又冷就是那种感觉，哎，还是挺舒服的。最近那段时间天气大家也感觉到了，昨天和今天气温是明显的回升一点了，比之前的温度要上升一些了。今天呢啊就是穿上短裤短袖了，昨天我还穿上长裤来着。今天最高温度啊33度，最低的温度啊14度，咱们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最近一段的天气呢也都是属于晴天啊阴天，大晴天阴天的这个样子啊，晴转多云，最多是这样子啊。温度呢也都是在33、32度左右徘徊，最低温度呢也是在24、23、22度左右，所以早晚温差很大啊。像正午啊下午的时候呢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提醒大家啊防晒还是要做起来啊。这个最近每天来上班的时候看到很多小哥哥啊都打伞来上班，我觉得挺好的啊，注重防晒很重要啊，就主要是不是怕晒，怕晒老啊，脸上有斑斑点点的有痘痘的，这些一定要注意防晒啊。最近也开始护肤起来，有点小心得下跟各位讲啊，因为最近熬夜啊就是长了一些痘痘，看了很多一些攻略，跟很多医生沟通了一下如何治疗这些痘痘，下次有机会单独跟大家开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所以这段时间提醒大家注意防晒，这是第一个要事。然后呢这周应该都是没有下雨的这个情况，所以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晴雨伞还是可以备一把，可以备起来了。那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又跟各位一起来聊聊看啊，微博当中又发生哪些好玩的这个热搜。今天看了一条特别特别适合在今天来讲一讲啊，就是叶飞还有我们的绿姐，我们导播绿姐都非常喜欢的这个品牌，就是茶颜悦色，还今天上了一个微博热搜啊，出圈了一下。霸王茶姬朋友们，他开始卖茶叶蛋了，我的天哪！就是当他霸王茶姬茶叶蛋出现在微博热搜这个词条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忍不住点开看了一下，才发现我说哎这咋了啊？这是咋了？这是出联名款了？不，
这是人家霸王茶姬的自营款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开始讨论起来了，说哇，这是干嘛啊？奶茶卖不动了，要卖茶叶蛋了。我仔细看了一下啊，它这个官宣是这个今天啊，就是它首先呢试点是在上海啊，霸王茶姬在上海店官宣上海开始卖茶叶蛋了。而把这个，因为霸王茶其实原材料就是茶嘛，所以它更好的做结合茶叶蛋的茶啊，然后用的是白雾红尘这款大红袍的红茶来做这个茶叶蛋的这个你说卤味吧啊，这个料吧啊，然后以原液慢煮，让茶香一点点沁进蛋当中。轻轻地敲开蛋壳，每一口都是浓郁的茶香与蛋香的交织。所以我其实能够理解霸王茶姬啊，一个做奶茶品牌，做可能它原材料就是茶嘛，跟茶叶蛋做一个结合，我是能够理解的啊。放在上海我也是能够理解的。哎，为啥呢？就是上海的朋友可能他们更加精致一些，早上喝咖啡啊多一些，然后都市丽人们啊，早上喝一杯奶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霸王茶姬它的消费群体绝对不是在早上的，它绝对是在下午，或者是下班之后啊，或者是周末逛街的时候。它出这一招呢，可能就是想通过茶叶蛋啊，把它早上的这个营业额给拉一拉，拉起来一点。所以我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啊。当然呢，啊，很多朋友就出圈了，它到底卖多少钱，是卖的贵不贵？我看了一下啊。它有两种尝鲜方式让大家做选择，第一种方式是加价购啊，就选任意一款饮品加个2.5块啊，就可以享啊这个白雾红尘茶叶蛋一枚，原价单买的话5块钱一颗，你买一杯奶茶加2.5块啊也行，就是变2.5块一颗，5块钱一颗的茶叶蛋，你敢在长沙来卖啊？你肯定卖的动不动。啊，所以他用这种方式，你看他提高的不是说茶叶蛋要赚多少钱，而是他还是想要大家去购买他的奶茶啊，这是第一个点啊。方式二呢，就是早餐搭子，每天10:30之前呢购买指定的早餐饮品搭配茶叶蛋套餐，可以享8折的这个优惠，哎，是吧？啊，所以他最后面附了一句，如果你来了门店，别忘了试试这颗来自上海限定的茶叶蛋，一口喝茶，一口吃蛋。这是他官宣的这个文案啊。啊，丫丫说便利店的茶叶蛋啊，3块钱一颗啊，是你看他要卖5块钱一颗啊，是吧？所以呢，我是觉得他这个出这个方式呢，我是能够理解的啊，在上海做试点也是能够理解的，他刚刚才开始。才开始吧，对，才开始，9月7号到9月21号应该是个限定一个版本。但是呢，哎，从上海这个版本出圈来看，哎，你看让霸王茶姬呢，首先呢，哎，讨论度又高了一波，它辐射到了全国各地的门店，哎，对吧，也给它品牌加深了一个印象。第二呢，就是好像对于上海的这个消费，可以这个时间节点一过，可以看它的消费这个记录，它是否能够成功。那以后它可能是要出更多的一些联名款啊，是不是要做出这个早餐系列啦、三明治系列啦啊等等之类的，油条啊都可能会出现啊。所以它这个从茶叶蛋做一个

衍生的现象吧，试试水实验品啊，这个试错成本也不高啊，我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啊，我觉得还是蛮能理解的。如果我来运营霸王茶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小成本的一个实验啊，就是刚好也是出圈，你再亏也亏不了多那个嘛啊，原材料是他自己的，他的茶叶是他自己的，无非就是买蛋，一个蛋多少钱啊，对吧？啊，成本一块钱了不得了，还能赚个一块五，也能够通过他的那个带一下他早餐早上时段的喝奶茶的这些人群做一些复购，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是能够理解的，看最后这个成绩如何啊。然后很多朋友当然呢非常非常之不理解了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啊，包括上海本地的朋友都不理解了，说这些小青玉你就说了，到处都是两块钱一个，还要买杯奶茶啊，加两块五才能买，就是有点过分了吧啊。小青也说，救命，我是真的很想买，爱蛋新人想尝试各种蛋，就是两块五一个有点贵。哎，这个小青跟你讲哦，它不是两块五一个，它是五块钱一个哦，是你买了它的奶茶之后才是两块五嘞啊，是吧？但是好的一点就是，当然有些朋友说早餐的仪式感被拉满了，它是用一个专门定制的小盒，里面还有一个小纸儿，把那个茶叶蛋轻轻给你放进去，给你送到面前的。它不就是外面的那个外面店给你一个塑料袋？不是的，它是一个专门的小盒，放的是一个金贵的蛋啊、哦，是有点仪式感的在里面的。然后啊，子妍就说了，它跟早餐店的区别是什么？就是真的加茶叶煮了，它不是外面可能倒的这个卤水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它是真的加茶叶煮了的，价格还算合理。他说估计本来没想着单卖挣钱，就是比较好奇味道，有没有在上海吃过的来说一说，真的有茶叶味儿吗？啊，你是吃过还是没有吃过啊？这个你吃过了是吧？嗯，而且取名字白雾红尘茶叶蛋，好，不叫茶叶蛋，白雾红尘茶叶蛋啊，你看看名字取的啊。所以你一杯，你看一杯奶茶加一个茶叶蛋的话，基本上也要二十块钱喽。哦，也只要二十块钱了，你看看他，所以他赚钱根本不赚在茶叶蛋上，赚在奶茶身上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能够理解的啊。这个有些朋友说是把脑洞开到茶叶蛋身上了，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啊。当然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不是聊霸王茶这茶叶蛋如何，你看看从今天这个话题呢能够引申出，霸王茶其实不是第一个做这种自营的产品线的人。我仔细的啊，为了今天这个话题，我仔细搜罗一下各大奶茶品牌店，其实多多少少都出了跟奶茶相关但是呢又不雷同的一些产品。就拿我们长生来说啊，你说啊，茶颜悦色啊，它从你单卖一个奶茶衍生多了多少产品线呢、啊，多少产品线了。所以我本来今天准备了十个奶茶店它的延伸产品，不，我今天想一想，我们专门聊霸王茶，不聊茶颜悦色，可以聊过去两期霸王茶，茶颜悦色真的出了好多好多好多内容，就是你仔细逛，我每次在里面去逛哦，都逛不完，这也想买那也想买，它有平价引流产品，也有觉得有一些贵的有点过头的一些产品。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以霸王茶及茶叶蛋这个事儿啊来聊一聊，哎，这些奶茶品牌当中延伸出来的一些产品线当中哪些好哪些不好，性价比又如何，好不好？所以今天呢啊，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霸王这个聊聊茶颜悦色吧，聊聊茶颜悦色那些产品线当中那些产品。那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接着聊咯，一会儿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由微博热议当中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霸王茶姬他出茶叶蛋了啊，引申到了这个茶颜悦色这一系列的产品线。那说到茶颜悦色哦，一开始从奶茶出现之后呢，它真的反应非常之迅速啊，从延伸到卖茶叶开始啊，到现在你进去什么我都分不清楚，什么茶颜家族体验店啦，什么各种店呢，你进去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方方面面全给你照顾到啊。然后呢它的什么基点兑换制度啦，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真的是搞得五花八门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啊，很厉害，而是包装五颜六色的啊，真的这个多巴胺颜色配得非常丰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每次你进去之后，你想晃点儿，晃一下去看一看，看了之后我就想拿两包，就是那种感觉。好，那从茶颜悦色，咱们先聊第一个，它最早出现的这个。

0: 后买的喝喝茶，因为喝多了开始用积点消费啊，积分兑换啊，就开始弄。我发现哦，就是我买的总是那几个颜色的包装的。我真的是在网上一搜啊，你知道现在霸王茶姬不茶颜悦色那个习惯茶，它出了多少款习惯茶的品类吗？它把那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啊，全部颜色出齐了。起码啊，我刚刚数了一下，起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九七九，五六十种了。好像我们每次到店里面去看的时候，就哎，好像就几种啊，最多三四五种，差不多了。其实人家已经出了五六十种习惯茶，每一种颜色包装都不一样，所以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黑呀、啊，啥的颜色都有啊，每个颜色对应不同的这个品。好，一般我们经常买的什么，最早出现的什么蜜桃乌龙，对不对啊？然后知晓绿，对不对啊？黑乌龙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现在哦，啥都有，我跟你讲啊，啥嘛都有，我见都没有见过的搭配啊，像什么茉莉红茶都是最最基本的搭配了啊，什么知晓绿啊，最基本的搭配啊，现在啊出什么梅龙香乌龙啊，山茶花香乌龙，柚子乌龙，你听过没啊？你没见过吧，包装都没见过啊。Tiffany 蓝出的是对应的是啥，竹叶香乌龙啊，还有啥，这是啥，蓝天包装的啊，青提茉莉绿茶啊，岭蓝佳丽，这个已经是大家见过的哦，那蜜桃乌龙都是见过的，非常多奇奇怪怪的搭配在一起，你说好喝吗？其实第一口下去 OK 的，但是你喝多了之后，很多朋友评价有一股香精味，它的确是加了点香精在里面的啊，但是我吃起来我喝起来还是蛮喜欢的啊，就是你不能够泡得太浓，太浓了之后那个香精味就很明显，如果你拿一升杯的去泡的话，它的味道要淡一些，好，反倒是舒服一些。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每天拿一个杯子丢一个茶包进去，它泡出来了就有一点淡淡的茶香啊，它什么味道都是淡淡的，它不像是你拿一个200毫升的杯子去泡的话，它浓郁程度很高，你甚至有点茶醉的感觉啊，就是我之前试验过的。那我买的这几个，其实我非常推荐到的是一个是桂花跟绿茶的一个搭配，我是蛮喜欢的。第二个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买看，就是菠萝皮乌龙，它喝起来啊，就跟其他的茶不一样，它喝起来就有点像菠萝小鸡腿一样的，在淡淡的汤底的是茶汤的汤底，我觉得哎呀，喝起来像喝果汁一样，果汁加一点茶的样子，所以还挺有意思的哦。但是这个呢就不能够太大毫升的水，一般的呢我就拿一个菠萝皮乌龙，我就会拿一个矿泉水瓶的毫升，就拿个新的矿泉水瓶，直接把那个茶包塞到里面去摇一摇啊，冻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喝就很舒服，这味道刚。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贵贵贵，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3: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 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我没听过叫什么菊香洞顶乌龙，哪里有买啊？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都在哪里买到的？我在外面真的没有见过啊，我都没见过啊。就夏子，咱最大的茶宴家族是在哪里啊？在五一广场那个地方啊？我知道德斯勤那边有一个茶宴家族，还蛮大的，我下次去那儿逛一逛啊。买几包试试，我想尝试一下这些不同版本的这个味道好不好喝。我最近喝的比较好喝的就是那个菠萝提乌龙啊，的确挺有意思啊，准备想回过来着啊，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和建议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呢，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价格呢，当时乍一看觉得还好，它好像是9.9元一包哈，还是多少钱一包？然后买三包，买两包送一包，还是买三包送一包这样子的？然后我最近买都是属于用基点来兑换啊，我可能基点比较多，然后基本兑换我觉得性价比高一点点啊。下次跟我推荐一下哪里可以买到5颜6色的那种习惯茶啊。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茶颜悦色系列衍生的产品，第一个说的是茶，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来聊还其他的衍生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聊之不尽啊。那歌曲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0: 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啊，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当然呢，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啊，在我们聊今天这个话题，继续聊这个今天话题之前，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精英95联合到了我们的这个力帆养车，给大家推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福利啊，就是59块钱抢全年的养车大礼包，相当于是59块钱啊，可以免啊，就是洗5次车，有12个地方可以洗啊，包括、啊、还给你赠一些养车的权益的券啊，特别特别的划算。这是我们啊整个湖南广电都在支持这个项目啊，所以给大家蒙了这个很棒的福利，相当于每一次洗车10块钱左右啊，洗一次车10块钱，而且那个保质期是一年之内你都可以用，非常非常划算。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亚飞两个字啊，亚洲的亚，飞机的飞，回复亚飞两个字就可以有这个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详情了啊，可以购买起来啊，推荐给大家，我自己也囤了啊，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囤了，我觉得很划算啊。啊，这10块钱一次洗车啊，一个人一年可以洗5回，多划算呢。现在天气好，赶紧去买起来，然后洗起来啊、推荐给大家。直接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亚飞的名字，亚洲的亚，飞机的飞，然后就可以扫码啊，就可以购买起来了。可以看，你可以看看这个养车大礼包的这个权益啊，你看完之后再决定买哦。当然提醒大家，每一辆车只能买一单哦。每一辆车只能买一单啊，不限牌的啊，就是你绿牌也行或蓝牌也行 ，OK 的啊。这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品牌方给大家大福利，所以提醒大家记得在微信名单当中回复亚飞的名字可以买起来啊、哦。好了。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啊，这个今天从这个微博热搜当中啊，这个霸王茶姬卖茶叶蛋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茶颜悦色卖的这些产品。刚刚聊的是他的习惯茶啊，好多好多的朋友跟我推荐啊，就是说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在那可以买，我收到老师的了，我下次路过那边的话可以去买买看，因为我一直没有去过五一广场那个茶颜家族那个大店，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叫做旗舰店哦、啊。我一直没有去过那个大店，没进去过啊。我一般最多逛的就是五一广场的店，或者是德思勤的那个店逛了一下啊。我觉得产品蛮多的，那习惯茶我感觉总是那几个色儿啊，它是不是有些是限定的，季节限定或者城市限定啥的啊？所以我没买到啊，可能是这样子啊。那除了的他们的茶包之外，来聊聊其他的啊。比较出圈的产品，茶颜悦色比较出圈的产品就是它的碧根果碎，哎，这个是属于它的王牌顶料了。哎，怎么讲呢？就是它最早出圈的时候是它的幽兰拿铁嘛，对不对？幽兰拿铁当中上面那个碧根果碎，一开始很多朋友就说哇，我其实根本不想喝幽兰拿铁，但是就想喝那奶油上面撒的那个果碎。茶颜也是很厉害的哦，啊。他听劝的哟，你喜欢这个碧根果碎的话，那好，没问题，我给你专门出包啊，单独包装哦，你买就是了。所以他就专门出了碧根果碎的这个独立零食，很多人到店专门就是买这个料啊，也是茶颜最经典的延伸的爆款啊，线上线下都是属于热销的产品，我也非常喜欢。它的碧根果碎还嚼起来啊，焦香焦香的啊，就是吃不够。他一把就给你吃完了，啊，就是吃了还想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那种感觉，啊，这是他最出圈的，我觉得是延伸出来一个产品。第二个呢，出圈的产品就是他的干脆面包冰，那个海盐焦糖系列的，也是他们门店的爆款零食啊，酥脆的面包冰，咸甜交织的感觉。门店可以加购，线上也可以零售啊，复购率非常的非常高。它特别容易出现在哪里呢？你点了个单，下面一个你要不要顺手带一件呢？啊，出现在那里，你就顺手点了一件，你买了之后，哎，也很便宜，好像是1.5块还是2块钱哦，哦，加购的，就是哎，吃起来蛮不错的哦，啊，就是 在门店里买也是，你顺手他就放在那个结账的那个门口，你顺手拿一包也挺好的，哎，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嗯，然后第三个越来越高人气的墨气脆脆条啊啊，它是茉莉绿茶风味的膨化条啊，把品牌标志性的茉莉绿茶的风味融入到零食当中啊，茶香很清新，零蔗糖，口感轻盈，是品牌辨识度比较高的一个零食。这个呢，其实我当时我其实比较少买它的零食线的一些产品哦，但是它这个墨气脆脆条呢，我是第一时间就买了，因为我比较喜欢栀子和茉莉的所有的东西，我都想尝试一下。所以它当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我一定尝尝茉莉的薯条，它是什么感觉啊？所以我当时尝完了之后，哎，没有回购了啊，那因为我觉得还是本体比较好吃一点点。但是呢，不可否认，还是挺有意思的，嗯，还是挺有意思的。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喜欢，比较喜欢那种感觉啊。你说它甜吗？不是特别甜。我刚刚看到那个句号在问甜不甜，我觉得还好，它不是很甜。但是呢，这个茉莉味道呢，我感觉有点不那么纯粹哦啊、嗯，就是因为我对于茉莉还是蛮有研究的，就是我还蛮喜欢的。但是我觉得跟薯条碰撞在一起，还是有点怪啊，还是有点怪，就是不难吃啊，不难吃，但是还是可以啊。你看你喜不喜欢那个感觉？可以去买买看啊，可以去买买看。然后呢，他们有那个玉米粒总动员呐 啊， 啊，海盐风味的爆米花玉米粒膨化小零食，门店可以随手买，非常适配啊下午茶的场景，属于他们门店比较引流的一些小吃啊。这个我有更好的选择啊，就是有更好的选择。我跟你讲，正大食品推出了一个盐烧系列的，就是玉米粒系列的。真的很好吃，它就是量太大了，它这么长一条，长条形状的，里面就是那种烤的那种玉米粒啊，它还没有炸成爆米花，它就是玉米粒膨胀稍微膨化一点的玉米粒，特别特别好吃。而但是一包下去热量太高了，特别特别高，它各个品各个味道都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就是吃完之后真的是你纠结半天啊，你跑两个小时跑不回来那种啊，真的。你看玉米粒啊，又是玉米又是油又是甜又是油啊，你胖的不行啊，不敢吃太多啊。我每次就是我拆开一包，我觉得很好吃，我吃了半包之后，我说哇哦，赶紧拿封口夹把它封住，每次像偷摸摸像老鼠一样偷食一样薅两颗就把它夹住那种感觉啊。前一段时间减脂的时候就这样，现在无所谓了，现在每天晚上要喝点小啤酒就这样子啊。这个好，下面一个巴旦木猪肉脯啊，它是啊、薄切的肉脯搭配巴旦木咸香风味啊，跳出茶饮，拓展肉食零食赛道。门店零售呢，伴手礼还是都比较受欢迎的。我不理解，巴旦木就巴旦木，猪肉脯就猪肉脯，两个东西你坐在一起做结合，你真的是。巴旦木本身很好吃，猪肉脯本身也很好吃，你说肉食干巴巴的东西跟一个脆硬硬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能好吃吗？啊，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哦，可能有些朋友喜欢喜欢，可能按照我的感觉，我是喜欢吃光的肉脯，我就想吃肉啊，嚼一嚼这个肉的感觉。巴旦木你跟什么做结合？其实我觉得巴旦木最好的结合就是那种薄脆呀、啊。巴旦木薄脆呀、啊、真的很好吃，你跟巧克力做结合也能够理解啊、嗯，就不用那种薄脆结合在一起，哇，脆脆的酥酥的咸香的感觉很好。你跟猪肉脯结合在一起，只能说脑洞比较开，我是不太喜欢这样子的结合。但是它卖得好啊啊，人家卖得挺好的啊，挺好的挺好的。然后它 他们还有这个流心蛋卷，我当时没吃到哦，不知道哪里有啊、说茶颜自研的蛋卷，奶香很浓郁，可作为下午茶啊、搭配小点心来吃，也比较适合伴手礼，很多游客会成套的来进行购买啊、这种我觉得是能够理解的哦，外地的游客嘛，你说啊、比如说咱们去到了台湾省，你要吃吃台湾的蛋卷是不是啊？你去了澳门，你是不是要吃吃它的蛋挞，要作为伴手礼回个蛋，对不对啊？一样的道理。外地的游客朋友来到长沙，你要去茶颜悦色，那茶颜悦色给你带来了流心蛋卷，你也可以带回去啊，给大家讲讲，长沙的蛋卷也很好吃哦。我理解他们啊，我应该不会理，也不会吃啊。我感觉我要比较好恶毒，因为蛋卷我有更好吃的人选。好像香港的有个蛋卷很好吃，那个它真浓郁啊，很好吃啊，咬起来是瞬间酥掉。好像是的，好像是我们之前有个朋友从那边跟我带过，哇，哎呀，我才知道蛋卷有这么好吃，它不像是我们外面卖的那种啊，那么大一个的，就是，对对对，那真的酥的不得了哇、啊！我每次去吃的时候，我就要轻轻的捏开它，轻轻的接住它。就一定要手拖住它咬下去，然后它的渣渣掉到我手上，我要去立马舔干净。外面买的那种随便它掉到地上，那种感觉哦，我这个真好吃啊。这个流心蛋卷我可能我还没吃过，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如果吃过朋友可以跟我推荐一下啊，好不好吃。嗯，这是他们家的零食线啊，我觉得有点意思啊，我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些他们家的其他的品类，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特别特别有意思。我也买过他们的文创产品哦，文创上面买了好几个，但是我觉得有两个还是比较实用的，价格也不贵，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我再看一下、很多朋友的给我的一些留言哦，像粉丝群当中啊，像天天啊、四叶草这位朋友，他说那边你刚刚说什么洗车是什么意思，我再次跟大家讲一讲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啊回复亚飞的名字，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亚飞的名字，亚洲的亚，飞机的飞啊，59.9抢全年养车大礼包，就是可以洗五次车，59可以洗五次车，再给你赠一些养车权益啊。这个非常非常棒，像前挡去油膜啊，有蘑菇钉补胎呀、去污打蜡呀、精致洗车，然后新能源车散热器、冷凝器的深度清洗，空调可视化的清洗，标准的喷漆，品质的全合成保养和高端全合成的保养啊，都会给大家赠啊，这么棒的权益，只要59，而且不是一次啊，是五次。59五次，每次单次大概是10块多、11块钱、12块钱左右啊，而且它的时限是一年一整年都可以用，比如说你现在买，今天是9月8号，到明年的9月8号都可以这个期间来进行使用啊，这么棒的福利。所以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亚飞的名字，亚洲的亚，飞机的飞，来你扫码就可以看到这些权益，可以买起来，好不好？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各位一起聊这个茶颜悦色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啊。那继续说啊，刚刚说的是它的零食线，接下来说说它的文创周边。从我自行购买的文创周边来说，我拿两个来说吧，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啊，我是实用主义者。哎，也不是，其中有一个不是挺实用，但是我很喜欢啊。由于不是我花钱买的，是我拿几点兑换的，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啊。另外一个是我花钱买的，就是它的晴雨伞啊，它有个晴雨伞啊，叫做自在国风晴雨伞，嗯，就是折叠便携，晴雨两用啊。伞面印的是中式的山水画啊，诗词的插画，小巧也比较好收纳，颜值也很高。我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回去当做纪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买的那一幅呢，是属于它有一点夕阳红加一些蓝色绿色作为点缀，但是 它比有些网上你卖的便宜的品好的，它真的很经折腾啊，你怎么把它揉搓揉捏放到包里它都不烂啊，而且它不会破洞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它的质量还是挺好的，所以我就是比较推荐它的这个情侣伞这个系列。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它能出更加简色系比较单一的就好了，因为它好像每个都是花花绿绿红红蓝蓝的，对于男孩子用的话我觉得有点过，我想就要纯黑的，或是你出一个啊纯黑的，然后上面你就写一个诗就好了，你不要再加其他的颜色在里面的，花花绿绿的，哎呀我就觉得有点过，哎，希望蝉月子能够听到我的心声哦，好不好啊，听到我的心声，吹点风，简单一点点的，因为它每一个产品你发现了没，都是多巴胺，什么颜色都有啊，花花绿绿的啊，嗯，我能够理解很多女孩比较喜欢，但对于吹点男孩子购买的好不好啊，好不好，嗯，好，这是第一个我自买购买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啊，自在国风情侣伞。第二个呢是我买它的那个香薰，它有一段时间出了一个木兰系列吧，对吧，然后呢就很香，它同时上新的就是它的木兰的香薰，然后我怎么买了这个香薰的哦，就是我当时去买它的那个茶饮，就能我走过去就有一股很香很香的这个木质调草香调那种感觉的味道往我这边飘，我就是拿着鼻子去闻呐、啊，闻闻闻，我以为是茶包，后来我发现是香薰，它后来出香膏了啊，我也买了啊，我开始还说的是香薰，我说哇这个味道真的很舒服，然后我就立刻下单买，用积点兑换了它的那个香薰啊，这个小瓶子，它那个瓶身包装也是写着诗词啊，诗词那感觉。无火香薰啊，你把那个香倒进去，哇，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那个味道，我回购了两三回，现在而且它这个不容易挥发啊，我感觉我现在放在厕所的那一瓶就起码已经放了一年了，它还有水在里面，嗯，所以我感觉它真的是纯精油在里面的，比较难挥发，如果你加水在里面早就挥发掉了嘛，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家里面放无火香薰的，我甚至啊在外面买过很多很多品类的无火香薰到啊，试验了一下，我甚至自制过无火香薰啊，都味道都没有它散发的那么浓烈以及香味那么的稳定啊，虽然到后面的时候你会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凑近了隐隐约约的你晃动一下它，它味道立刻就散发出来啊，这是我推荐的第一个我觉得在茶颜悦色比较值得购买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因为是既应该是限定的，我不知道现在有不有啊，如果有的话还会继续回购，就是万里就是木兰系列的。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

网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新开铺
3: 站到
4: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 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阿雷伯，我跟你讲呢。
1: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2: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4: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

0: 药，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7: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有没有感受到人们对生活热烈的渴望？今天想在佳人有约当中和你分享很多人心中的愿望清单。这个愿望清单因应在过去几年里错失的种种机会而来，我也在不同的清单里读到人心中那些最真挚的渴望。我看到遍布世界的旅行目的地，光用语言描述那些还未到达的远方就已经让人心生向往。我也看到很多期待欢聚的时刻，因为他们曾经只发生在想象中。你知道，总有一天人们都会重逢，反复梳理这些愿望，发现原来大家想要的都那么朴素，那么微小，那么真实。而这些愿望的背后，必然有一些遗憾，一些错过和一些怀念，那些已经失去的无法重回。但好在当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就永远可以创造。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始终保有憧憬未来的勇气。此刻你不妨想想，如果让你写一份愿望清单，你有哪些愿望会排在你的前十名呢？我发现旅行可能是所有愿望清单中出现最多的。在旅途中对未知的向往里，我们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好多人可能发现护照找不到了，因为太多旅行的愿望延宕，而现在是时候出去走走了。或许他人的愿望清单也会给你小小的启发，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柚子君说，三年前就有的愿望，想去鸡鸣寺看一场樱花雨。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都会想去，但是这些年总有阻碍。在最近的一个春天里，我一定要去完成它。还有一个可爱的男生说，21岁，我想去动物园看企鹅。看花，看企鹅，看世间的万物可爱，那些很难走到的远方都将成为现实。

孙俪说，我是六岁，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看海，因为我生长在内陆，但是我无比喜欢海。我喜欢灰蒙蒙的海，金光灿灿的海都好。走向海边的时候，城市的楼房退却，天空一瞬间打开。现在通往下游的闸门打开，我想顺流入海。说到海边，我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有海的城市，但是海离市区也很远，大概一个小时汽车才能够到达，所以也不是三天两头想去海边就去海边的。可是最近刚好去了一趟，而且在海上遇见了丁达尔光，天空中穿破云层的一束光因为丁达尔效应而来，它落在海上直直的垂落，太迷人了。通常大海是我们最有机会看到丁达尔光的地方，而唯有海洋的广阔能让这一束光在我看到的那个傍晚如梦似幻。有机会回归海洋，

李小丹说，我33岁，希望我有机会能够去冰岛旅行，因为在我看来，冰岛是一个很美的国家，它特殊的地貌构成了自己的色系，蓝色、黑色、白色，大块透明清冷，黑沙滩透明的冰晶实在是太迷人了。还有然若说，我要和最好的朋友去重新完成一趟毕业旅行，去到电影《七月》里的塞尔维亚，青山绿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还有被称为上帝后花园的格鲁吉亚和诺亚方舟停靠的亚美尼亚。啊，大概在很多很多年前，一个在路上环球旅行的朋友曾经分享过他眼前的亚美尼亚，那一刻的激动和震撼，我忘了具体的文字，但是印象一直在。当我们在恐惧或者是隐忧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前途未卜的时候，已经存在的这个地球我们尚未见识的美，也许是抵御这种焦虑的另一种真实。家人有约，接下来分享朋友们的愿望清单。在获得时间获得自由之后，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有哪些呢？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

0: 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9: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8: 妈，多保重。
1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8: 好的，我试试。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3: 好久不见，
1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关于新的生活当中的愿望清单，宋女士留言说，我最想带儿子去南京坐地铁，小朋友很喜欢车啊，地铁、火车等等等等。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答应他过年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带他去南京坐地铁，是坐一天的那种，而过去几年没有机会实现，现在终于要提上日程了，一定会很高兴。

狐狸，23岁的男生，他说：“我的爷爷是参与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北京，见过天安门。我希望我能够驱车带94岁的爷爷去看看北京，看看长城，看看天安门广场。94岁，经历战役的洗礼，经历病疫的风雨，依然能够健康的活下来。他只能提醒我们，更珍惜时间，珍惜带他出去的机会。”还有个22岁的女生绿影，她说：“我的妈妈在医院工作，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她一起旅行了。前一阵子姥姥去世了，家里空空的，只剩下我跟妈妈，太孤独了，我跟她都无法适应寂静的孤寂。我越来越意识到享受当下陪伴的重要性，希望我们一起去旅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美好的记忆。”

小李说，去年毕业，计划好的毕业旅行却一直没有去成，所以今年我要跟大学室友一块儿去另一座城市，要拍很多好看的照片，吃好多好多的食物，延迟的庆祝一下我们毕业了。希望迟来的毕业旅行依然快乐。肉仔说，我最后的旅游应该是2019年，那年9月跟小姐妹去了泰国，11月呢一

个人去了长沙看周杰伦的演唱会，除了工作出差，我一直都小心翼翼地活着。现在我要去心心念念四川看大熊猫，走川西线。子文说，最想做的事情大概是陪女朋友去一趟北方吧。我想去最远的漠河，让漫天的飘雪见证我的求婚。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想在一个安静简单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被求婚，因为那一刻一切的一切都会祝福我们。家有约，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朋友们的愿望清单。人的愿望好像在这一刻就被激发出来，当你能够很自然地走进寻常生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时候，把丢失的重新找回来。如果你的愿望清单想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他有机会告诉更多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在节目里跟你共同来分享朋友们的愿望清单。有的时候另一个人的愿望有可能会是一个小小的开关，打开了你的某些愿望。除了旅行，除了会举办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弥补遗憾，有一件最简单做到的事情就是见面相聚。什么样的通讯技术都不能够替代我们对见到另一个人对聚会的需求，因为人需要真实的和他人发生连接，需要握手，需要拥抱，需要共进晚餐，需要面对面的互相陪伴。我们期待和亲人朋友再度相聚的那一天。不美事留言说，去考试的时候听到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我当时就想啊，我最大的愿望是考完就回家吃一顿冒着热气的饭，听爸妈念几句冷死了你。为了不洗碗呢，和妹妹比谁先吃完了一桌，在家的每一刻都觉得无比幸福，开启了生活，不想往外跑，我只想待在家里

做个妈宝女或者是爸宝女，因为家永远是我想要回去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那个家让你觉得温暖，让你觉得信任，我觉得这已经是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幸福的来源了。在你努力想要往外跑的时候，真开心看到有人会想要留下来。XP 说，我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所以呢今年回家过年特别开心，吃到了妈妈包的麦穗饺子，那是我的专属。每次妈妈包饺子的时候都会问我，这顿吃几个？15个？好，那就包15个麦穗。我们所深爱的人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所有的温暖都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出发的时候勇气的来源。听听这首歌，就叫做《我所深爱的人们》。

理想一寻说，我是个留学生，在英国已经待了一年，我都快忘记家门口的车站名称，甚至已经忘记家门口面馆的味道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快回国。同样还有 Blue Blue 到美国念博士，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我经常梦见家人，或是半梦半醒的时候以为我睡在家里的床上，窗外是悠悠的绿竹，过不了多久婆婆就会在窗子下头喊我起床吃饭。我每次从那样的梦里醒过来都特别难受。婆婆马上87岁了，她的身体不好，我现在却不能够常常回家看她陪她，很内疚。我很想回去见见她。西边说，我想去看看我高三的班主任老师，在学校里他对我就像妈妈一样。我还记得高三教室一下楼就是老师的办公室，迷茫的时候总是去找他，他总是能给我一种笃定的感觉。高考完那天，我不记得有没有跟他说再见了，好像没有。等我回老家，我想坐长长的大巴车去看他。

三儿的留言是：我的愿望清单最想做的事情是想和他见面说分手，见他的最后一面我们成了情侣。没想到过去3年的网恋只能让我们越走越远，但是见面正式的分手才对得起我爱他时的轰轰烈烈。我们刚刚听到爱情成为回忆的人，有的时候到底是该埋怨距离让我们离开了爱情，还是该感谢有的时候时间空间它考验了你和另一个人之间的情感。因为你知道情感瞬息万变，能够保持维系甚至越来越好，它有的时候真的是玄学。至少你需要花时间去看清你和另一个人的价值观、喜怒哀乐底层逻辑是否一致跟合拍，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真的要花时间才能找到答案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

0: 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4: 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很多人的愿望清单。除了旅行，除了相聚之外，还有说的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我心里特别向往的一件事，就是想要回到人群，去感受现场的音乐、舞蹈、电影、戏剧所制造的共振，要和他人一同欢笑，一同哭泣。这是我们想要的重建公共性的文化生活。丹丹说，我希望在生日那天晚上和好朋友去海边放烟花吃烧烤，买一大堆仙女棒和各种烟花，开着车载着16岁就认识的朋友，后备箱里面呢塞满烧烤的食材跟器具，可以一路开到海边，在东南沿海温度刚好的海风里，在燃烧的火光下，在绚烂烟花的爆裂声中许下新的愿望。我们会打闹，会大笑，会不顾一切的唱歌，就像16岁时候的我们一样。杨晨说，我今年32岁，但是我特别想去迪士尼，想见琳娜贝尔。人生特别灰暗的一段时间，我曾经去了香港的迪士尼，感觉真正进入了纯真的童话世界。有一个扎着丸子头的小精灵指着我头上的丸子头说 Amazing, you like me。 还有某个餐厅的服务员，他会在我心不在焉端着餐盘，但是掉在地上之后担心我窘迫，急忙赶过来对我笑说，没事的，我们收拾就好，又送过来一份一模一样的餐食。每天那么多人，但他记住我点了什么。我永远记得当时的太阳洒在他身上，他温柔地对我笑。就是那一趟我爱上了迪士尼，我觉得自己被治愈，那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那种对职业充满热爱的纯净感，都在告诉我人间值得。不管多少岁，你都依然可以充满向往。这两段留言，我想选的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忘忧草》。很多年前，我们在送别一位朋友，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为他饯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阳台上点了小小的焰火，然后放这首歌做最后的告别。因为那个天台是大家平时工作休息的时候最常去的地方，也是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回忆最多的地方。海边、烟花、迪士尼的童话世界，让人忘记年龄，都是一些很治愈的东西。愿你守护好心里面的那些还在，学会忘忧。

小 Q 说，高三的时候，我想如果我能够考到北京，就去看冬奥会。后来我如愿考到了北京，但是无缘到现场观看闭环的冬奥比赛，甚至21到22年赛季的世界杯北京站，距离我只有5公里，也只能在线上看直播。如果北京站再办的比赛，我一定要去看。李博士说，我想去看话剧和演出，我很享受和他人沉浸式的情感共鸣，希望我能把错过的都尽量补上。已经提前看好了好几场了，就等时间到来。剧场演唱会所有的现场表演都一定有一种魔力，就是他会跟你有同频共振，你们在艺术家共同创造的氛围当中感受一个作品的喜怒哀乐，并且和自己的人生相映照。这种剧场体验唯有去过现场才能真正获得。分享好多年前看过的一部话剧，当然它至今仍然是长演不衰的经典，《恋爱的犀牛》当中的一首《给你的诗》，《马路之歌》。

25岁的257说，我想去看一场演唱会啊，因为我真的很想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烈气息，去体验一种将烦恼杂物抛却，只顾节奏和歌唱的简单又浓烈的快乐，进行自我的释放。我想在明年毕业之前实现这个愿望，去看一场音乐的 live， 我人生中的第一场 live。 在18岁的 Evie 她说，我跟朋友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你好，而是我们一起唱了生活似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今天我们上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

0: 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我们读书版，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都在线上啊，提醒各位，今天的这份书单，我觉得不管什么理由，你都一定要看一看啊。为什么呢？就是便宜又好看，而且很多都还是新书。你知道新书可以做到就是书很薄啊，没有什么阅读的负担和压力，价格又很便宜，最适合干嘛呢？就是凑单满减的时候。所以呢，今天你在 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啊，这种便宜好看而且很多还是新书，那真的

0: 是非常适合凑单满减的时候来用一用。这一份书单希望你可以收下，不仅是便宜，重点也是真的好看。今天最后一段啊，我们节目会和各位来好好的看一看。当然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在线上，大家可以通过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签两个字也可以提取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话不多说，来和各位读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人物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就是人人都知道的杜甫。想了解杜甫的诗，想了解一下杜甫的人生故事，曾经我们也通过一些非常碎片化的文章啊，来和您说过杜甫的故事啊。比如说曾经我们还用过这个十讲系列啊，什么孤独十讲、生活十讲，我们还读过苏轼十讲。今天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甫被尊称为诗圣，和著名唐代诗人李白并驾齐驱，成为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两座高峰。同为唐代文学大家的韩愈曾经动情地称赞他们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仅如此，越到后世，杜甫诗歌的影响力反而越大，就像一块美玉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要深入了解一位伟大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出发，进而去探究他的生平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因为任何经典作品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与缩影。读过这本书之后，相信你也能够对这位1300多年前的伟大诗人的精神世界和他所处的盛唐至中唐时代有一个系统而直观的了解，从而领悟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先从杜甫创作的一首诗开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0: 杜甫的这首诗啊，创作呢是大概是公元752年那一年的秋天。啊，这首诗是怎么诞生的呢？这就是杜甫和几个诗人朋友相聚，以文会友。当时来到了长安的大慈恩寺，然后呢就登上了寺院当中的高塔，也就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啊，去西安很多人都要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大雁塔。随后啊，诗人们啊以灯塔观景为统一的主题，就开始进行现场的创作，大家还要交流点评一下啊。这种行为在当时在唐代被称之为同题共作。在唐代的时候啊，这种类似于现场创作大赛的文学社交活动非常流行，甚至呢成为了唐代宫廷当中的仪式啊。比如说有一则唐代的笔记就记载说，武则天在宫中举办写诗比赛啊，他坐在巍峨的高台之上公布题目，底下的文人士大夫呢就创作啊，写在一张纸上往上递。这具体的执行评委要看武则天身边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啊，写得不好就直接把你扔下去，像雪片一样飘落，倒不会惩罚，但是呢你的自尊心会受不了。在唐代的时候，文人学士的频繁的游宴活动啊，这个也是盛唐气象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有本书叫做《只是一首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您推荐过，那本书里面就曾经描写过，说这种文人学士的游宴活动啊，它呢出现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唐代的文人继承了魏晋风骨，再加上唐代整个这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从而让文人学士的日常生活跟社交呈现出了审美化和文化化的一种倾向。其次呢，唐代宋代它呢是一个官僚主体，由世家大族成员逐渐向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儒家士大夫转变的一个时期，所以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的诞生啊，也要求他们必须要频繁地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来增强彼此的连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当时的杜甫、高适啊，这个楚光熙啊、薛据啊，很多著名的盛唐诗人就组织了一次例行出游，登上了大慈恩寺塔，开始诚信作诗。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你可能会发现啊，为什么题目就选定了当时的这座塔呢？ 这是因为哈，这座塔它不仅是当时长安城的一个地标性的景观啊，文人墨客都必须要去打卡，这也说明了大唐盛世它是一个抹不掉的文化符号。
1: 首先，大慈恩寺可以说是唐朝时期佛教信仰盛行的一个标志。这座寺院始建于隋代，原名无漏寺，到了贞观年间，太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为了悼念母亲文德皇后，把寺院的名字改成大慈恩寺，后来历代都有增建。
0: 这座寺庙可以说它的规模非常宏大，当时这里面有2000多个房间，而且寺院建成不久，当时呢这个取经归来的玄奘法师就在这里开始了这种佛经经典的一个翻译，协助翻译的各地的高僧啊学者据说多达上百人。为了安放这些他带回来的典籍还有一些佛像，当时的唐高宗特地下令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了这座慈恩寺塔啊，原本呢是5层啊，后来呢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又进行了重修，增高到7层。我们都知道当时佛教是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我国，在隋唐逐渐的兴盛，从上层到普通大众啊，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佛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啊。为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来和您好好通过这本书也来和您聊一聊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读很多诗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小的时候背它的时候没感觉，长大了之后再重新的去感受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一种禅意在里面哈、啊。随着你年纪的增加，你的生活阅历的增加，感受的增加，你似乎更能够体会到啊，曾经古人们在做这首诗的时候的那种心境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佛教有着非常渊源的关系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哈、啊、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

0: 我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说到杜甫，那一定要提到唐诗，一定要提到杜甫生活的那个盛唐时代。当时啊，这个唐诗的创作离不开什么呢？佛教的影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佛教对于古代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佛教核心的思想啊，就是这种哲学性的思维，就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观察，完全取决于你这个人的心智。也就是说，我们感官当中呈现出来的外部世界啊，也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延伸。所以呢，从东晋开始一直到隋唐，文学诗歌开始逐渐追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强化感知的描写手法。那描写的重点呢，可能是景物转瞬即逝的某一刻啊，可以以这个诗人的情绪心境以及眼前的景象啊，把它混为一体，没有界限。所以读者，你是可以跟随着诗句去感受眼前的山水楼台啊，甚至想象诗人在创作这首诗作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洪荒宇宙以及内心感怀之间的随意穿越。所以说，兴盛的这种佛教信仰在唐代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写作以及他们内心的世界。那杜甫作为唐代诗人当中的杰出代表，自然也是不例外。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先提到了一首诗啊，就是杜甫写的，叫《同朱公登慈恩寺塔》。在这首诗的一开头，杜甫就用气势磅礴的笔法去描写慈恩寺塔的巍峨啊，超越了仿佛是这个天穹之外啊，凛冽强劲的秋风无休止的吹来。就这个季节啊，你也找一个高塔登上去，哇，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哈，那种感觉。而身边的灯塔之人呢，你看，如果没有非常宏大的胸襟啊，就会在这种大尺度的空间里面心生愁绪。所以呢，紧接着在这首诗，杜甫啊，就是以佛教的那种三千世界皆在眼下的精神，去俯瞰周边了，啊，说终南山仿佛破碎的小块，还有这个渭水啊、泾水这两大河流也难分界限，大地笼罩在一片空蒙之中，而雄壮广阔的首都长安也显得微不可见。啊，后来呢，在清朝时期啊，清朝时期的初年，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啊，他呢就谈到了像杜甫啊、高适啊这一次他们登塔赋诗的往事，就是也是非常激动和仰慕的。于是他自己就写了一本笔记小说，在这本小说里面啊，《池北偶谈》里面，他就写了一段话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了杜甫的这首诗，我真的好激动，我好想穿越回大唐的那个现场啊，一睹这几位盛唐时期诗坛名人的风采，哪怕是在旁边端茶递水我伺候着，呵呵，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1: 另外，慈恩寺塔对于唐代通过科举而跻身官僚队伍的士大夫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凡是来参加科举的读书人都会来到慈恩寺塔下面题名，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说进士某某某题名。因为在唐代，进士这个词还是指代前来参加科举的考生，等真正考中入选了，再回来加上一个前字，成为前进士。
0: 在唐代的时候，科举考试的形式其实跟后面啊后世区别是很大的。首先呢，考试的种类名目非常多啊，其中最有名的这个进士科，你要考进士科，除了要考历史知识，考古代经典啊，诗词的现场即兴创作也占比很大。其次呢，考官在判卷的时候能看到考生写在卷子上的名字，就是文字和人啊是能够对得上的。所以呢，来赶考的考生们，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儿啊，不是先去了解考场情况，而是先要融入到当时长安的文化和贵族的圈子。你要多创作，你要多跟当时的文坛领袖啊这些人去社交，你要刷一波存在感，让别人知道你的才情，甚至让别人了解你的人设。然后呢，你再去参加考试，哎，这样考官判卷的时候一看，说，哎呦，哎，这是某知名才子的考卷啊，那他的文章和答案内，我要多看看，多琢磨一下哈，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内藏的玄机啊，不能因为一个不好的细节或者第一印象就错过人才。但不幸就是不幸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杜甫他在唐代科举的考场上，他始终是一个非常落魄而失意的角色。根据记载，从736年开始啊，杜甫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 但是呢都不幸啊名落孙山。所以呢他落选的原因在今天其实已经无法考证了。很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洪烨就根据杜甫早年的一些诗词作品就推测说，他落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早年他的诗赋风格啊还是在探索阶段啊，行文呢过分深奥，有时又很艰涩，缺乏那种清新浅显啊容易讨喜的这种流行范儿。所以呢在公元747年杜甫再一次参加唐玄宗举办的制举的时候，也就是临时的一次考试的时候啊，这个临时考试也是朝廷为了招揽特殊的人才举办的。但不幸当时呢他也是再次落榜，参加考试的很多考生啊都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的这个门生啊或者是亲友，所以呢他的名次非常的靠后，也导致呢经过这一次也是让他非常失意的一次。
1: 这一次科场失意对于杜甫的打击无疑比第一次还要沉重，再加上一些历史学家推断说，在此之前在朝中当官为杜甫提供经济支持的父亲杜贤也去世了，所以杜甫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长安过起了一种半门客半幕僚的生活，聊以糊口。
0: 根据推断呢，杜甫这一年已经是成婚了啊，很可能都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生活上经济压力是陡然增加。而在此之前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其实也并不算阔绰，在此一年的杜甫为了在朝廷当中谋得一官半职啊，施展自己的抱负，向唐玄宗进献了3篇富丽堂皇的诗赋，这个呢就是一种讲求对仗和韵律的长篇文章，来歌颂当时的唐朝第三次非常盛大的祭奠行动。在进献的时候呢，这个杜甫还特意上奏玄宗，说自己啊已经年满40岁了，但是由于迟迟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所以生活很窘迫，被迫呢是寄居在自己一个远房堂弟的家里，依靠朋友们的接济来生活。不过这次大胆的进献哈，并没有给他带来非常满意的结果。虽然唐玄宗被这3篇赋的文采所折服，还特意允许说他让杜甫再参加一次由中书省组织的特别考试，但是杜甫依然是没有通过考试，就他总是在这个坎儿上迈不过去，只拿到了一个挂名啊，在吏部，等于说呢就是个替补官职的一个空缺的结果。这个结局自然让财大志高迫切要解决生活问题的杜甫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后来啊，有很多人，你像清代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赵翼就写过一首诗啊，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生逢乱世在古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古代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触发他创作灵感的契机啊，因为动荡的时局和这种生活的苦难会让他写出来的作品无需雕刻，就可以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甚至放个几百年几千年之后读者依然会感受到。所以说在公元752年杜甫这一次登塔赋诗可以被我们当作是了解诗人所在的一个整个的当时的环境，他的精神世界以及创作的风格。所以在即将到来后来像中唐时期甚至爆发了安史之乱之后，这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他亲眼目睹的生活的苦难啊，将让杜甫的

0: 诗歌创作迅速的攀登，并且是迸发出无穷的能量。
1: 我们刚刚通过了解杜甫创作的《同朱公登慈恩寺塔》来龙去脉，对盛唐时期文学创作的风气和杜甫当时的生活境遇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但是时代背景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写出好的作品。作者在书里就说，我们以前在评价作家的时候，在谈论文学史现象的时候，总是过分强调时代背景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家的内心世界，是他的才情、他的胸怀、他的见识、他的思想，这些内在的因素也许比外在的因素更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随着作者的描写，一边赏析杜甫的传世之作，一边来了解杜甫通过作品体现的三种精神与情怀：诗史精神、仁爱精神以及布衣精神。
0: 下一节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和各位呢来走入到更高一个层次哈，走入到杜甫诗歌创作的精神世界啊。虽然说精神世界感觉很多人说，哎呦，我可能理解不了，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厉害就厉害在他把连这种所谓的精神啊，所谓的哲学，所谓的诗歌艺术，就是用各种各样你都看过背过的，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这些诗句来告诉你他为什么这么写，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话外音是什么。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呢来把这本书看完啊。也有朋友在问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杜甫十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

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静玄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静玄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杜甫十讲，为什么杜甫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开头我们通过一首杜甫登高望远感怀的诗歌来和您了解了一下他所生活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他个人的一个生活状况。那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和您看一看，对吧，杜甫的这些传世之作为什么可以体现很多精神，比如说诗史精神，就是在作品当中啊，他把非常宏大的社会事件以及呢他自己的个人经历都结合了起来，达到了以诗著史的境界。比如说前不久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一本书，是来自于一位自媒体人作家六神磊磊啊，他呢写过的一本新书，他在那本书的开头就非常直白啊，说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作品，你可以把它当作现在我们在看综艺这个发弹幕的时候经常会用的一个词儿叫嘴替。有的时候你会看某个明星的发言哦，真的是就是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了，你会说这就是我的嘴替啊。现在当你读杜甫的一些诗歌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其实他就是当时啊那样的时代的一个嘴替。那后来的读者，我们通过他的诗歌一方面可以细微深切地了解整个唐朝中期这样的一个生活状况，一场时代的巨变啊，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能够触摸到这位诗人他自己颠沛流离生活的很多细节。毕竟只有具象化的细节和场景以及和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相关，才能够有效地引发后人的共情。所以在作者看来，最能体现这种诗史精神的作品莫过于写于安史之乱时期的也是我们在历史课上你一定背过的一个词，叫做三吏和三别。
1: 这两组诗创作于公元759年，在此之前唐军在宰相房管的指挥下，在陈桃斜被安史叛军打得大败，杜甫由于直言进谏支持房管而被唐肃宗贬官到华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渭南。759年3月，唐军又被安史叛军在河北再次击败，被迫退守洛阳，洛阳民众人心惶惶，纷纷出逃。此时杜甫正在洛阳探访亲友，也被迫裹挟在逃难民众的滚滚人流中，一路向西试图返回华州。
2: 三吏的主题我们在历史课上语文课上老师都讲过就是

0: 督府，他在流离失所的时候目睹当时要这个强制的征发民众从军入伍以及服劳役的一些残暴的酷刑，有感而发写的。那三吏的叙事呢，就是以诗人自己以及官吏以及百姓的对话来推进的，就好像是今天你看的这种现场的新闻采访。通过诗人之口，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在唐代，由于唐军在河北新败，那兵力折损过多，所以呢需要补充一些人力，以图再战。但是在新安县，当时能够适龄入伍的男丁已经是很少很少了，所以呢官府只能是开始不断的降低标准，那些身材矮小年龄尚幼的未成年男性也可以来凑数。所以在这些强征入伍的未成年男性里面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大多是家境还不错的，还有母亲来送行。而那些身材弱小的，那真的恐怕已经父母双亡了，只能是沉默地加入到络绎不绝的壮丁队伍当中，独自上路。而与三吏不同的三别呢，我们在读初高中语文的时候，老师就写到说他呢就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去写普通百姓唐朝的时候这种哀伤。其中最令很多人心碎的就是第三首《吴家别》。在新婚别和垂老别当中，当事人虽然是不幸，但好歹还是有亲人可以惦念，可以倾诉的。可是在《吴家别》当中他写的却是一位这个唐军当中非常普通的士兵自己的这个自说自话。他战败之后回归到故乡发现家园已经毁于一旦亲人也早已不知去向。更残酷的是呢，县里的官吏得知此事之后还责令他立刻归队。临行之前，由于已经无家可别，这位主人公只能匆匆地拽住身为路人的杜甫来倾诉一番。所谓家乡既荡尽，远近埋已齐，说白了就是已经没有了家乡了，那去哪儿其实也都一样了。所以诗人杜甫呢，就用这种看似豁达的语言，实际上是起到了非常直接的一种强烈的效果。
1: 在三吏与三别的写作中，种种惨痛的场景，估计又让杜甫对自己的官小言微和无能为力产生了巨大的自责和内疚。通过诗中近乎白描的叙述，今天读来依旧让人能够有一种鲜活的感受。另外，杜甫的长诗《北征》也可以被看作是杜甫诗史写作的一个典范。
0: 我们来先交代一下杜甫为什么写这首诗，他的背景当时就是安史叛军攻破了潼关，进逼长安的时候诗人带着家人从潼关附近的奉先县是仓皇向北逃难，最终呢逃到了陕西北部夫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羌村他呢就把自己的家小安顿了一下。随后呢肃宗是在武陵登基杜甫得知之后就离开了羌村去投奔武陵。然而途中呢，他又被叛军所抓，又被抓回了长安滞留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份。后来呢，杜甫又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这个凤翔投奔朝廷。唐肃宗为了嘉奖他的忠诚，任命他为左仪使专门呢是给皇帝觐见的。结果呢，后来这个又开始兵败获罪杜甫又替这些兵败的这个士兵去辩护，惹恼了唐肃宗，于是呢就干脆给他放了个长假，让他回到陕北福州去探亲去。这个时候呢是757年的八月，这一次探亲就有了《羌村三曲》，也有了《北征》这首诗说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事。当然呢，这首诗也是一首非常长的诗，就像是现在你看电影那种蒙太奇的镜头一样，它是给我们展示了诗人探亲这沿途700多里，以及他回到家乡之后的所见所闻一路上真的是人烟萧瑟，只有猫头鹰在树梢啼叫，田鼠从洞穴里探头所以他说这个夜深惊战场，寒月照白骨这一路上颠沛流离风云变幻的乱局，被杜甫利用非常娴熟的技巧结合在了这首诗里面这里还只是粗略的一说在这本书里，就是杜甫十讲这本书里有非常详细的解读，所以有兴趣的各位都可以买这本书一起来翻翻看。
1: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一组经典作品来体味杜甫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仁爱精神，也就是博爱与宽仁。

0: 说到他的仁爱精神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一种印象，就是唐代的诗人当中，其实杜甫对于万物生灵以及民间的百姓，他的这个共情能力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是自成一道。这种性格上的高贵之处，其实固然来自于诗人天性当中的那种纯良，以及他生活当中颠沛流离的见闻，当然也是来自于啊当时人们口中的那种信仰，比如说慈悲之心、普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古人观念的影响。所以杜甫他写过一首诗叫《孤雁》啊，他呢就开始叹咏叹息的对象就是那群要落单的孤雁，也暗自的去暗喻自己流落他乡的晚年。这只孤雁呢，一边飞翔，一边思念同伴而哀嚎啊，说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所以你看，说他单薄小小的影子，最终是消失在重重的云海当中。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孤雁的哀嚎啊，依旧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所以呢，在这些诗句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啊，除了他这种啊关于仁爱精神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精神，比如说布衣精神啊。什么叫布衣精神？就是他真的又热切地关心朝廷，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才华有所作为，但是他又时刻与权力保持着一种疏离感，就是体现了儒家传统当中那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所以很多人就说在看杜甫诗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诗啊，在这当中已经是有所体现了。
1: 由于篇幅所限，这本杜甫十讲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儿吧。在本书当中，作者莫立峰通过十篇课堂实录文章，通过分析杜甫流传至今的经典诗作，来还原他的人生轨迹，以及通过作品抒发的精神与意志。
0: 有人说杜甫这一生刚好横跨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啊，诗人的生命周期仿佛与唐王朝的这种协调的步伐哈，一同啊在往前发展。他的青壮年时期刚好呢是开元盛世啊，他的中老年时期恰好经历了安史之乱。所以你会发现他留下的这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知的啊这1400多首作品当中，非常出色的文学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完整的记载了他整个这一生的兴衰离别，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份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呢，他的作品对于古代古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啊那种悲悯，对于国家的那种关怀，也随着他作品的流传被我们接受啊，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集体个性当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这个研究杜甫、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国外的一些汉文化学者，就是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 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版本是许茹芸，但即便是在许茹芸众多的作品当中，它也不算是特别经典代表作的一首。可是呢，在听过之后似乎又特别的难忘。今天我们听南方二重唱的版本，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那么袁惟仁当年跟南方二重唱一样，是在民歌餐厅驻唱出身，并且呢也一度是二重唱的成员，凡人二重唱。凡人的凡是莫凡，那么凡人的人就是谐音袁惟仁的人。那么在90年代的金曲奖最佳团体组合这样的一个奖呢，经常是南方二重唱跟凡人二重唱轮番得奖。所以这样的一首伴手歌，不知道是不是其实一早就写好给了好朋友南方二重唱，但是后来机缘巧合，许茹芸可能更早发行了。

有时候以为自己是一首歌，美丽动人的画面都是我的。有时候你不会在我身边，身旁的音乐变得好遥远。他这个歌名叫做半首歌，但是呢，从一开始他是先创一首歌，他觉得自己是一首歌，是很美好的一首歌，但是呢，后面两句却转到，如果你不在我身边，音乐好像就变得很遥远。也就是说，它作为一首歌的存在，是需要对方跟他待在一起才能够实现的。也可以理解为，只要你跟我在一起，生活就像是一首歌一样，美丽动人。

有时候想把生命一半给你，我便不用承受你的逝去。有时候照着镜子都不相信，你何时成为我的唯一？我只想成为你的一半，离不开你任何一个夜晚。然后是一小句的哼唱，第四句在唱到我是这首歌的另一半。那通常如果说想要把自己的生命给别人，都是为了去拯救他人，或者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对方活下来。在这里呢，也可以说是他想让对方一直存在，但是却是存在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一种有点超现实的一种脑洞大开，想象着自己生命的一半是你，那即便以后你离开我了，我的一半依旧是你。这就好像是并没有真的失去你，你还存在在我身体的另一半里。于是副歌部分就从这个概念创造了半首歌。我想成为你的一半，这个一半既有生命中的另一半、重要伴侣这样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两个人分别都是半首歌，要合在一起才是一首完整美好的歌。

有时候我觉得不是自己，走路说话都有点像你。有时候我不想做我自己，可不可以什么都放弃？整首歌词当中，他反复的唱着，有时候，有时候。他不是说我一直觉得如何如何，我一直以为如何如何，而是这种带有一点偶发性的突发奇想，有时候我觉得如何如何。那唱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在爱上对方之后，慢慢好像开始有点失去自己，开始越来越像对方。最后他就说，有时候我不想做我自己，可不可以什么都放弃，就像是偶尔的想要让自己完全成为对方一首歌里的伴手，但是同时好像又有一点隐隐的担忧，觉得是不是从此就失去自己了，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整首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在爱里面患得患失的心情。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南方二重唱半首歌，收录于1998年的专辑《太阳恋爱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

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金鹰九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3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取报告、取

0: 要，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0: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

0: 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留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我轻轻地唱，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哪些人，哪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几位幕后的音乐人，陈富明、曹俊宏、翁孝良，从他们最早一起组成的这个印象合唱团，到后来任职各大唱片公司，甚至自己创办公司的过程，基本上其实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今天就只是作为一个后续跟补充再来延伸一下。昨天说到，曹俊宏跟梁鸿志共同创办了派森唱片，派森旗下曾经还有过一位天后级别的歌手欧阳菲菲，而有意思的就是欧阳菲菲一度也是签过飞碟，她在经历了派森、飞碟好几家的唱片公司之后，也曾经加盟过风华唱片，而风华的成立核心人物当中也有陈富明，我觉得这一切的兜兜转转的关系都非常的有意思。

听到这是欧阳菲菲《紫色星期六》，很有风情有一点摇曳的一个作品。之前我们说到陈复明在80年代离开飞碟，创办了可登唱片，那到了90年代，飞碟唱片被华纳唱片收购之后，飞碟原本的班底也跟华纳的理念不合，就重新创办了风华唱片。那么在创办风华的时候，也有陈复明的加入，等于是曾经飞碟的老同事又再度聚首。每次在梳理出这些脉络，都会特别的兴奋，就是当你把所有的线索都对上，然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就会有了一种心领神会，好像是一个关系网，一个故事越来越完善。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伍思凯，昨天说到最早他在可登唱片出道被陈复明发掘，多年之后他也是签到了风华，依旧是在陈复明麾下再续师徒的缘分。我们听到他这首《生日快乐》，好像是在多年前可登唱片多少周年纪念的时候发的一个作品。但如果今天刚好有谁过生日呢，也一并的祝福你生日快乐。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14: 这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个高频词就是理念不合。那一天我们说到，音乐人之间自然会理念不合，但其实又不太会出现恶性竞争的状况。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张清芳，2003年他在风华唱片开了一场被奉为经典的演唱会《双城故事》。我们的这个听现场单元，其实哪一天也可以来听一听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特别的精彩。那《双城故事》的陈，他说的是陈志远跟陈富明，两位曾经在飞碟的创作人，后来也成为了风华的幕后班底。而昨天我们说印象合唱团三个人当中呢，曹俊宏因为跟陈富明理念不合，所以另外创办了派森唱片。而曹俊宏跟庄清芳爱情长跑了10年，虽然在2003年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手了，可是也不会因为陈富明跟曹俊宏曾经的理念不合就影响到整个案子的推进。

听到张清芳在《双城故事》翻唱版的《翩翩飞起》，这首歌也是陈复明的作品。我一直都觉得张清芳是一个很聪明、情商很高的人。他跟唱片公司的老板，不管是在点将时候的桂明玉桂姐，还是在风华时期的张小燕小燕姐，他们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互动。那么在离婚的新闻出来之后，时隔多年，这个张清芳的情史又被人们翻了出来，也就是会说到他跟曹俊宏的那一段长达十年的爱情长跑。那个时候曹俊宏工作压力太大，然后也因为心理的因素的原因等等，罹患了躁郁症。那么曹俊宏说，在自己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张清芳都不愿意放弃他，一直都在身边陪伴着。但是可能曹俊宏还是有那种才子的纠结，就心里的很多感受太复杂，自己过不去，最后两个人不得已才分手。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张清芳跟曹俊宏在93年的一首合作，是爱人还是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既然上一节我们说到了曹俊宏，那么就再多说几句。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曹俊宏的忧郁症跟躁郁症非常的严重，后来他到了吉林长白山去静养，就过着这个古人一般的隐居生活。几年之后下山，他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去逼自己，也不再因为制作的唱片卖不好就焦虑睡不着。现在呢，他觉得快乐的生活最重要。那么这些年来，虽然他一直低调，但其实还是陆陆续续参与了不少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比如说这个《摆渡人》的电影插曲，比如《还珠格格三》，还有这个《又见一帘幽梦》这些剧集的原声配乐，还有在前些年王菲跟邓丽君隔空对唱的《清平调》，这首歌是曹俊宏早年的创作。那么在完成这个隔空对唱的时候，他们也再度找到了曹俊宏做编曲做声音的处理，所以其实他一直都还在这个行业默默地发挥自己的力量。

君跟王菲隔空对唱《清平调》，就是曹俊宏的作品。那说过了曹俊宏的近况，接下来再说回到翁孝良。翁孝良在飞碟唱片结束之后，他去了 BMG， 那么也一直都在发掘新人，比如说徐怀钰，比如欧德阳，这都是翁孝良的牵线搭桥而入行的歌手。那么在1999年，翁孝良还跟音乐人好朋友们一起成立了一个著作权协会，就致力于去做这个流行歌曲著作权方面的工作。我很喜欢看他们的这个网站，就是持续的采访音乐人，然后去回顾当年一首一首歌曲的幕后故事。而刚才说到的欧德阳，说起来也很有趣。最早呢，他出道其实是在陈复明的可登唱片，只是那时候他不叫欧德阳，而是叫沈伟杰。那后来到了牙医牙欧这个组合里面呢，他叫做沈增益，一直到后来改名叫欧德阳，才真正的大开知名度。所以呢，很可能这个翁孝良跟陈复明两位好朋友之间是会相互的推荐新人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欧德阳《朋友最近好吗》，里面是用了大量的流行曲的歌名写成了一篇完整的

0: 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上一节我们说到了汪小良跟曹俊宏的近况，那么陈富敏则是在风华唱片担任总经理，一直到小燕姐2017年忍痛不舍地卖掉了风华。而在那之后，苏芮在2018年获得了一个华语歌坛的特别贡献奖，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跟苏芮颇有渊源的陈富敏担任颁奖人。现在我们听到就是陈富敏作曲，苏芮这首《慢慢的》。

听到苏芮这首《慢慢的》。我们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从80年代说到了现在，几十年的时间，这几位音乐人的人生经历虽然不至于说是跌宕起伏，可以拍一个情节相当精彩的电影，但是每个人的转折，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不像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然我们的创作力跟知名度都远远不及他们，可是人生不就是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在各自的岗位努力的发光，遇到不一样的人，会有一些长久的伙伴，也不得不经历一些人的别离。比如说曹俊宏，他曾经是几个音乐好朋友当中最早生这个大病的，那个时候梁鸿志还特别的打电话鼓励他，后来他康复了，可是梁鸿志却又突然的查出了癌症晚期，在非常短的时间就离开了，连他们好朋友之间都来不及告别，这可能也是不得不经历的无奈吧。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回到80年代的印象合唱团。像我这么old school 的审美的人，真的是太喜欢他们音乐当中那一种轻轻的又深深的柔情。听到这首《不久我俩将相聚》，陈复明的词曲创作，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

0: 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最近的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5: 五里台北站到。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有没有感受到人们对生活热烈的渴望？今天想在佳人有约当中和你分享很多人心中的愿望清单。这个愿望清单因应在过去几年里错失的种种机会而来，我也在不同的清单里读到人心中那些最真挚的渴望。我看到遍布世界的旅行目的地，光用语言描述那些还未到达的远方就已经让人心生向往。我也看到很多期待欢聚的时刻，因为他们曾经只发生在想象中。你知道，总有一天人们都会重逢，反复梳理这些愿望，发现原来大家想要的都那么朴素，那么微小，那么真实。而这些愿望的背后，必然有一些遗憾，一些错过和一些怀念，那些已经失去的无法重回。但好在当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就永远可以创造。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始终保有憧憬未来的勇气。此刻你不妨想一想，如果让你写一份愿望清单，你有哪些愿望会排在你的前十名呢？我发现旅行可能是所有愿望清单中出现最多的。在旅途中对未知的向往里，我们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好多人可能发现护照找不到了，因为太多旅行的愿望延宕，而现在是时候出去走走了。或许他人的愿望清单也会给你小小的启发，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柚子君说，3年前就有的愿望，想去鸡鸣寺看一场樱花雨。每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都会想去，但是这些年总有阻碍。在最近的一个春天里，我一定要去完成它。还有一个可爱的男生说，21岁，我想去动物园看企鹅。看花，看企鹅，看世间的万物可爱，那些很难走到的远方都将成为现实。

孙俪说，我是六岁，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看海，因为我生长在内陆，但是我无比喜欢海。我喜欢灰蒙蒙的海，金光灿灿的海都好。走向海边的时候，城市的楼房退却，天空一瞬间打开。现在通往下游的闸门打开，我想顺流入海。说到海边，我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有海的城市，但是海离市区也很远，大概一个小时汽车才能够到达，所以也不是三天两头想去海边就去海边的。可是最近刚好去了一趟，而且在海上遇见了丁达尔光，天空中穿破云层的一束光因为丁达尔效应而来，它落在海上直直地垂落，太迷人了。通常大海是我们最有机会看到丁达尔光的地方，而唯有海洋的广阔能让这一束光在我看到的那个傍晚如梦似幻。有机会回归海洋，

李小丹说，我33岁，希望我有机会能够去冰岛旅行，因为在我看来，冰岛是一个很美的国家，它特殊的地貌构成了自己的色系，蓝色、黑色、白色，大块透明清冷，黑沙滩透明的冰晶实在是太迷人了。还有然若说，我要和最好的朋友去重新完成一趟毕业旅行，去到电影《七月》里的塞尔维亚，青山绿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还有被称为上帝后花园的格鲁吉亚和诺亚方舟停靠的亚美尼亚。啊，大概在很多很多年前，一个在路上环球旅行的朋友曾经分享过他眼前的亚美尼亚，那一刻的激动和震撼，我忘了具体的文字，但是印象一直在。当我们在恐惧或者是隐忧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前途未卜的时候，已经存在的这个地球我们尚未见识的美，也许是抵御这种焦虑的另一种真实。蒋有约接下来分享朋友们的愿望清单，在获得时间获得自由之后，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有哪些呢？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2: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3: 关于新的生活当中的愿望清单，宋女士留言说，我最想带儿子去南京坐地铁，小朋友很喜欢车啊，地铁火车等等等等。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

答应他过年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带他去南京坐地铁，是坐一天的那种，而过去几年没有机会实现，现在终于要提上日程了，一定会很高兴。

狐狸，23岁的男生。他说，我的爷爷是参与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但是他从来没有去过北京，见过天安门。我希望我能够驱车带94岁的爷爷去看看北京，看看长城，看看天安门广场。94岁，经历战役的洗礼，经历病疫的风雨，依然能够健康地活下来，他只能提醒我们更珍惜时间，珍惜带他出去的机会。还有个22岁的女生绿影，她说，我的妈妈在医院工作，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她一起旅行了。前一阵子姥姥去世了，家里空空的，只剩下我跟妈妈，太孤独了，我跟她都无法适应寂静的孤寂。我越来越意识到享受当下陪伴的重要性，希望我们一起去旅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美好的记忆。

小李说，去年毕业，计划好的毕业旅行却一直没有去成，所以今年我要跟大学室友一块儿去另一座城市，要拍很多好看的照片，吃好多好多的食物，延迟的庆祝一下我们毕业了。希望迟来的毕业旅行依然快乐。肉仔说，我最后的旅游应该是2019年，那年9月跟小姐妹去了泰国，11月呢一个人去了长沙看周杰伦的演唱会。除了工作出差，我一直都小心翼翼地活着，现在我要去心心念念的四川看大熊猫，走川西线。子文说，最想做的事情大概是陪女朋友去一趟北方吧，我想去最远的漠河，让漫天的飘雪见证我的求婚。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想在一个安静简单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被求婚，因为那一刻一切的一切都会祝福我们。江有约，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朋友们的愿望清单。人的愿望好像在这一刻就被激发出来，当你能够很自然地走进寻常生活，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时候，把丢失的重新找回来。如果你的愿望清单想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他有机会告诉更多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要在节目里跟你共同来分享朋友们的愿望清单。有的时候另一个人的愿望有可能会是一个小小的开关，打开了你的某些愿望。除了旅行，除了会举办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弥补遗憾，有一件最简单做到的事情就是见面相聚。什么样的通讯技术都不能够替代我们对见到另一个人对聚会的需求，因为人需要真实的和他人发生连接，需要握手，需要拥抱，需要共进晚餐，需要面对面的互相陪伴。我们期待和亲人朋友再度相聚的那一天。不美事留言说，去考试的时候听到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我当时就想啊，我最大的愿望是考完就回家吃一顿冒着热气的饭，听爸妈念几句冷死了你。为了不洗碗呢，和妹妹比谁先吃完了一桌，在家的每一刻都觉得无比幸福，开启了生活不想往外跑，我只想待在家里做个妈宝女或者是爸宝女，因为家永远是我想要回去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那个家让你觉得温暖，让你觉得信任，我觉得这已经是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幸福的来源了。在你努力想要往外跑的时候，真开心看到有人会想要留下来。XP 说，我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所以呢，今年回家过年特别开心，吃到了妈妈包的麦穗饺子，那是我的专属。每次妈妈包饺子的时候都会问我，这顿吃几个？15个？好，那就包15个麦穗儿。我们所深爱的人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所有的温暖，都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出发的时候勇气的来源。听听这首歌，就叫做《我所深爱的人们》。

理想一寻说，我是个留学生，在英国已经待了一年，我都快忘记家门口的车站名称，甚至已经忘记家门口面馆的味道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快回国。同样还有 Blue Blue 到美国念博士，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我经常梦见家人，或者半梦半醒的时候以为我睡在家里的床上，窗外是悠悠的绿竹，过不了多久婆婆就会在窗子下头喊我起床吃饭。我每次从那样的梦里醒过来都特别难受。婆婆马上87岁了，她的身体不好，我现在却不能够常常回家看她陪她，很内疚。我很想回去见见她。西边说，我想去看看我高三的班主任老师，在学校里她对我就像妈妈一样。我还记得高三教室一下楼就是老师的办公室，迷茫的时候总是去找他，他总是能给我一种笃定的感觉。高考完那天，我不记得有没有跟他说再见了，好像没有。等我回老家，我想坐长长的大巴车去看他。

三儿的留言是：我的愿望清单最想做的事情是想和他见面，说分手。见他的最后一面，我们成了情侣。没想到，过去3年的网恋真的让我们越走越远。但是见面，正式的分手，才对得起我爱他时的轰轰烈烈。我们刚刚听到爱情成为回忆的人，有的时候到底是该埋怨距离让我们离开了爱情，还是该感谢有的时候时间空间它考验了你和另一个人之间的情感。因为你知道情感瞬息万变，能够保持维系甚至越来越好，它有的时候真的是玄学。至少你需要花时间去看清你和另一个人的价值观、喜怒哀乐底层逻辑是否一致跟合拍，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真的要花时间才能找到答案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9: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很多人的愿望清单。除了旅行，除了相聚之外，还有说的最多的一件事，也是我心里特别向往的一件事，就是想要回到人

情，去感受现场的音乐、舞蹈、电影、戏剧所制造的共振，要和他人一同欢笑，一同哭泣，这是我们想要的重建公共性的文化生活。丹丹说，我希望在生日那天晚上和好朋友去海边放烟花吃烧烤，买一大堆仙女棒和各种烟花，开着车载着16岁就认识的朋友，后备箱里面呢塞满烧烤的食材跟器具，可以一路开到海边，在东南沿海温度刚好的海风里，在燃烧的火光下，在绚烂烟花的爆裂声中许下新的愿望。我们会打闹，会大笑，会不顾一切的唱歌，就像16岁时候的我们一样。杨晨说，我今年32岁，但是我特别想去迪士尼，想见琳娜贝尔。人生特别灰暗的一段时间，我曾经去了香港的迪士尼，感觉真正进入了纯真的童话世界。有一个扎着丸子头的小精灵指着我头上的丸子头说 Amazing, you like me。 还有某个餐厅的服务员，他会在我心不在焉端着餐盘，但是掉在地上之后担心我窘迫，急忙赶过来对我笑说，没事的，我们收拾就好，又送过来一份一模一样的餐食。每天那么多人，但他记住我点了什么。我永远记得当时的太阳洒在他身上，他温柔地对我笑，就是那一趟我爱上了迪士尼，我觉得自己被治愈。那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那种对职业充满热爱的纯净感，都在告诉我人间值得。不管多少岁，你都依然可以充满向往。这样的留言，我想选的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忘忧草》。很多年前，我们在送别一位朋友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为他饯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阳台上点了小小的焰火，然后放这首歌做最后的告别。因为那个天台是大家平时工作休息的时候最常去的地方，也是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回忆最多的地方。海边烟花，迪士尼的童话世界，让人忘记年龄，都是一些很治愈的东西。愿你守护好心里面的那些孩子，学会忘忧。

小 Q 说，高三的时候，我想如果我能够考到北京，就去看冬奥会。后来我如愿考到了北京，但是无缘到现场观看闭环的冬奥比赛，甚至21到22年赛季的世界杯北京站，距离我只有5公里，也只能在线上看直播。如果北京站再办的比赛，我一定要去看。李博士说，我想去看话剧和演出，我很享受和他人沉浸式的情感共鸣，希望我能把错过的都尽量补上。已经提前看好了

场了，就等时间到来。剧场演唱会所有的现场表演都一定有一种魔力，就是它会跟你有同频共振，你们在艺术家共同创造的氛围当中感受一个作品的喜怒哀乐，并且和自己的人生相映照。这种剧场体验唯有去过现场才能真正获得。分享好多年前看过的一部话剧，当然它至今仍然是长演不衰的经典，《恋爱的犀牛》当中的一首《给你的诗》，《马路之歌》。

25岁的257说，我想去看一场演唱会啊，因为我真的很想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烈气息，去体验一种将烦恼杂物抛却，只顾节奏和歌唱的简单又浓烈的快乐，进行自我的释放。我想在明年毕业之前实现这个愿望，去看一场音乐的 live， 我人生中的第一场 live。 在18岁的 Abby 他说，我跟朋友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你好，而是我们一起唱了生活似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到头。今年我们上了同一所大学，在离校之前我们找了间空教室，再次一起唱了这首歌。希望我们下次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是在旅行团乐队的现场。没错，这是来自旅行团永远都会在。谢谢每一位留言和我分享愿望清单的朋友们，也希望收到你在崭新开始的自由的生活里心里面的愿望清单，希望在下次节目当中可以和更多人分享，也打开更多想象的盒子。我是王佳，这里是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们说到了几位幕后的音乐人，陈富明、曹俊宏、翁孝良，从他们最早一起组成的这个印象合唱团，到后来任职各大唱片公司，甚至自己创办公司的过程，基本上其实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今天就只是作为一个后续跟补充再来延伸一下。昨天说到曹俊宏跟梁鸿志共同创办了派森唱片，派森旗下曾经还有过一位天后级别的歌手欧阳菲菲，而有意思的就是欧阳菲菲一度也是签过飞碟，她在经历了派森、飞碟好几家的唱片公司之后，也曾经加盟过风华唱片，而风华的成立核心人物当中也有陈富明，我觉得这一切的兜兜转转的关系都非常的有意思。

是欧阳菲菲《紫色星期六》，很有风情，有一点摇曳的一个作品。之前我们说到，陈复明在80年代离开飞碟，创办了可登唱片。那到了90年代，飞碟唱片被华纳唱片收购之后，飞碟原本的班底也跟华纳的理念不合，就重新创办了风华唱片。那么在创办风华的时候，也有陈复明的加入，等于是曾经飞碟的老同事又再度聚首。每次在梳理出这些脉络，都会特别的兴奋，就是当你把所有的线索都对上，然后在听音乐的时候，就会有了一种心领神会，好像是一个关系网，一个故事越来越完善。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伍思凯，昨天说到最早他在可登唱片出道被陈复明发掘，多年之后他也是签到了风华，依旧是在陈复明麾下，再续师徒的缘分。我们听到他这首《生日快乐》，好像是在多年前可登唱片多少周年纪念的时候。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 ELEVEN。
7: 这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个高频词就是理念不合。那天我们说到，音乐人之间自然会理念不合，但其实又不太会出现恶性竞争的状况。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张清芳，2003年他在风华唱片开了一场被奉为经典的演唱会《双城故事》。我们的这个听现场单元，其实哪一天也可以来听一听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特别的精彩。那《双城故事》的陈，他说的是陈志远跟陈富明两位曾经在飞碟的创作人，后来也成为了风华的幕后班底。而昨天我们说印象合唱团三个人当中呢，曹俊宏因为跟陈富明理念不合，所以另外创办了派森唱片。而曹俊宏跟庄清芳爱情长跑了10年，虽然在2003年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手了，可是也不会因为陈富明跟曹俊宏曾经的理念不合就影响到整个案子的推进。

听到张清芳在《双城故事》翻唱版的《翩翩飞去》，这首歌也是陈复明的作品。我一直都觉得张清芳是一个很聪明、情商很高的人。他跟唱片公司的老板，不管是在点将时候的桂明玉、桂姐，还是在风华时期的张小燕、小燕姐，他们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互动。那么在离婚的新闻出来之后，时隔多年，这个张清芳的情史又被人们翻了出来，也就是会说到他跟曹俊宏的那一段长达十年的爱情长跑。那个时候曹俊宏工作压力太大，然后也因为心理的因素的原因等等，罹患了躁郁症。那么曹俊宏说，在自己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张清芳都不愿意放弃他，一直都在身边陪伴着。但是可能曹俊宏还是有那种才子的纠结，就心里的很多感受太复杂，自己过不去，最后两个人不得已才分手。接下来我们听到就是张清芳跟曹俊宏在93年的一首合作，是爱人还是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其实上一节我们说到了曹俊宏，那么就再多说几句。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曹俊宏的忧郁症跟躁郁症非常的严重，后来他到了吉林长白山去静养，就过着这个古人一般的隐居生活。几年之后下山，他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去逼自己，也不再因为制作的唱片卖不好就焦虑睡不着。现在呢，他觉得快乐的生活最重要。那么这些年来，虽然他一直低调，但其实还是陆陆续续参与了不少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比如说这个《摆渡人》的电影插曲，比如《还珠格格三》，还有这个《又见一帘幽梦》这些剧集的原声配乐，还有在前些年王菲跟邓丽君隔空对唱的《清平调》，这首歌是曹俊宏早年的创作。那么在完成这个隔空对唱的时候，他们也再度找到了曹俊宏做编曲做声音的处理，所以其实他一直都还在这个行业默默地发挥自己的力量。

君跟王菲隔空对唱《清平调》，就是曹俊宏的作品。那说过了曹俊宏的近况，接下来再说回到翁孝良。翁孝良在飞碟唱片结束之后，他去了 BMG， 那么也一直都在发掘新人，比如说徐怀钰，比如欧德阳，这都是翁孝良的牵线搭桥而入行的歌手。那么在1999年，翁孝良还跟音乐人好朋友们一起成立了一个著作权协会，就致力于去做这个流行歌曲著作权方面的工作。我很喜欢看他们的这个网站，就是持续的采访音乐人，然后去回顾当年一首一首歌曲的幕后故事。而刚才说到的欧德阳，说起来也很有趣。最早呢，他出道其实是在陈复明的可登唱片，只是那时候他不叫欧德阳，而是叫沈伟杰。那后来到了牙医牙欧这个组合里面呢，他叫做沈增义，一直到后来改名叫欧德阳，才真正的大开知名度。所以呢，很可能这个翁孝良跟陈复明两位好朋友之间是会相互的推荐新人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欧德阳《朋友最近好吗》，里面是用了大量的流行曲的歌名写成了一篇完整的歌词。

0: 1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总经理，一直到小燕姐2017年忍痛不舍地卖掉了风华。而在那之后，苏芮在2018年获得了一个华语歌坛的特别贡献奖，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跟苏芮颇有渊源的陈复明担任颁奖人。现在我们听到就是陈复明作曲，苏芮这首《慢慢的》。

听到苏芮这首《慢慢的》。我们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从80年代说到了现在，几十年的时间，这几位音乐人的人生经历虽然不至于说是跌宕起伏，可以拍一个情节相当精彩的电影，但是每个人的转折，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多么像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然，我们的创作力跟知名度都远远不及他们，可是人生不就是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在各自的岗位努力的发光，遇到不一样的人，会有一些长久的伙伴，也不得不经历一些人的别离。比如说曹俊宏，他曾经是几个音乐好朋友当中最早生这个大病的，那个时候梁鸿志还特别的打电话鼓励他，后来他康复了，可是梁鸿志却又突然的查出了癌症晚期，在非常短的时间就离开了，连他们好朋友之间都来不及告别，这可能也是不得不经历

内吧。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回到80年代的印象合唱团。像我这么old school 的审美的人，真的是太喜欢他们音乐当中那一种轻轻的又深深的柔情。听到这首《不久我俩将相聚》，陈复明的词曲创作。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结局。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7: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9: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刻字技。

0: 把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我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历是湖南，
3: 国历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服务大局，推动全省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2: 我省出台措施支持存量土地盘活增效，
1: 怀化国际陆港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
2: 湖南医保紧急发文提醒不存在二次报销，
1: 超强厄尔尼诺或成史上最强，湖南秋冬湿冷明显。
2: 2026年自然资源部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青少年沉浸式逛展，
1: 全国诚信之星黄玉香，独臂负起千金诺，信义花开山乡间。
2: 大家好，我是一天。
1: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8号，省委书记、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2: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下功夫，更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服务大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培训和宣传普及，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加大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惠及全省各族群众。要持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加强侨界思想政治引领，健全为侨服务体系，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吸引更多新华侨华人来乡创新创业。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科学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省领导隋忠诚、王俊寿、王一欧出席。
1: 近日，我省出台支持存量土地盘活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规划优化、开发建设、供应方式创新等18个方面推出硬招实招，向批而未供、闲置、低效的沉睡土地挖掘发展空间，释放土地效益。
2: 加速城市更新，新政规定，改造项目在保证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等前提下，各地经充分论证后，可按不低于现状原则，适度放宽更新改造类项目的建筑间距、建筑退距、建筑面宽、建筑密度、日照标准、绿地率、机动车停放位配比等技术标准要求。对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市政设施、提升社区公共空间服务功能等微更新项目，制定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利用存量土地、房产资源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科研、文旅、体育等国家支持行业的，可享受一定年期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政策，过渡期原则上不超过5年。因政府原因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开竣工违约的，由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集体决策可免除开竣工违约责任。对因扩大生产、增加产能等在自有工业用地上新扩建生产性用房或利用地下空间提高容积率的，不增收土地价款。以出让方式取得且已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开发投资未达总额25%而有意转让的，可办理预告登记，待达到转让条件后再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新政规定，对利用

0: 存量土地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的可结合产业生命周期，实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灵活供应方式，探索产业链供地，聚焦园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对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核心项目涉及多宗土地的，允许统一规划设计、整体实施、按宗供应，对产业链配套项目、上下游关联项目，可根据产业发展周期分阶段供地。
1: 近年来，我省高速公路建设成效显著，通车里程稳居全国前列。今年5月，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经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修订通过，从本月起已正式施行。
0: 2011年施行的原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为高速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但随着我省进入新发展阶段，原条例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及时修订十分必要。本次修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建设全流程，保障高速公路建设高效有序推进。省公路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周超：
2: 条例明确规定，通信、监控、收费、自超、漏证执法、应急装备、服务区、消防、车辆救援等配套设施，应与高速公路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1: 另外，本次条例重点聚焦拥堵治理、限速管理、车辆救援等群众关切问题作出规定，注重从安全保障、规范管理、高效运行三方面构建制度体系，全面维护道路安全畅通与群众合法权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9月8号，怀化国际路港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平陆运河的开通为怀化及周边地区货物出海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将进一步提升怀化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战略地位。来听怀化台记者夏科、吴勇发来的报道。
1: 8号上午，随着一声鸣笛，满载重型机械、箱包竹木产品的专列从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驶出，班列将开往广西平陆运河码头，待正式通航后转海运发往印度。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怀化机务段内燃机车司机罗湘平：
4: 我们严格落实吊车作业标准，精准做好车辆取送对位，紧跟陆港装卸节奏，牢守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专列安全准点开行。
0: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市，经钦州市进入北部湾，全长约 134.2 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运河。9月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内陆及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以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优势，大幅降低大宗货物出海门槛，大宗货物综合成本预计下降 18% 到 30%， 运输时效提升1到2天，跨关区中转时间从48小时压缩至2小时，同时配合全程联运提单和一单制数字提单，通关效率提升 60%， 有效激发湖南及周边地区货源南下东盟的积极性。怀化国际陆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华：
4: 怀化国际陆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重要节点，湖南省对接东盟的货运集结中心，我们将抓住运河开通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深化和相关港口的联动协作，为企业打造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服务更优的出海通道，推动区域内企业通过怀化国际陆港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
1: 怀化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节点，湖南省对接东盟的货源集结中心，南向出海原有成熟路径以怀化至钦州铁海联运班列为主，平陆运河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江海通道，实现货物经内河

0: 直通北部湾，运河通航后，通过怀化国际陆港借道出海的价值将进一步放大。
1: 怀化国际陆港自2021年启动建设以来，已成为湖南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枢纽。依托怀化国际陆港，怀化至北部湾港铁海联运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2025年班列开行量达1220列，同比增长 21%，居西部陆海新通道13+2区域第二。今年已开行班列929列，同比增长 15%， 全年班列开行有望突破1300列。目前运营内外贸线路217条，辐射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的252个港口和站点。近日有参保群众反映接到不明电话短信，声称居民医疗补充保障已到达，诱导点击网址链接进行确认，或以医保二次报销名义诱导群众下载操作相关软件。为了维护广大参保群众的合法权益，8号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发出郑重声明，提醒所有参保人提高警惕，切勿落入陷阱。
0: 省医保局提醒，省医保局及各级医保部门从未也不会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要求参保群众点击链接确认所谓居民医疗补充保障，或诱导群众下载操作软件办理医保二次报销。上述行为均非医保部门官方行为，与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无关。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均已实现一站式结算，参保群众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时按规定直接结算报销，不存在所谓二次报销的问题。凡以二次报销补充保障到账的名义要求点击链接、下载软件或提供个人信息的，均属虚假信息。此外，请广大参保群众务必做到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址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不向他人透露身份证号码、医保卡、社保卡卡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不向不明账户转账汇款。省医保局提醒，医保政策咨询及业务办理，请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可通过湘医保 APP、 湘医保微信服务号、湘医保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或就近前往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咨询办理。
1: 八号记者从湖南省气候中心了解到，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海温持续快速的增暖，八月已攀升至 2.59 度，突破了 2.5 度的超强阈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大概率成为195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将引发显著天气气候异常。
0: 受其影响，今年秋季湖南降水明显偏多，湘中湘南需重点防范秋汛。冬季寒潮、连阴雨雾及阶段性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多发，湿冷特征明显，2027年汛期发生流域性滞洪、极端暴雨风险高，需提前加强防范。据省气候中心预测，今年秋季9月到11月，全省平均降水量为300毫米，较常年偏多40%，湘中湘南偏多3-5%，局部超50%。强降水主要集中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湘中湘南部分中小河流及支流发生超警洪水和山洪，风险高。9月下旬前期，湘西湘北可能出现寒露风天气，需防范对水稻灌浆的不利影响。冬季12月至2027年2月，降水呈南多北少格局，湘北降水量100至200毫米，偏少1至2成，湘中湘南200至330毫米，偏多2至4成。气温大部地区接近常年，但阶段起伏剧烈，多寒潮天气。一月中旬至二月上旬可能发生多段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湿冷特征突出。气象部门表示，季节气候预测时效较长，仍存在不确定性，将持续密切跟踪厄尔尼诺发展演变趋势，及时滚动更新预测预报信息。 8号2026年自然资源部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在湖南长沙举行，当天起从山顶到海洋自然资源科技成果科普巡展湖南站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通过小小讲解员、科普情景剧和科普课程让青少年沉浸式逛展。记者程景、通讯员汤楚云、曾谢欣怡报道。
2: 提到大熊猫，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四川，但很多人不知道，数千年前我们湖南也曾。
1: 从山顶到海洋自然资源科技成果科普巡展湖南站特别设置乡智惠山河科创药三乡湖南自然资源科技创新板块。来自长沙市第一中学附属小学的小小讲解员马晨鑫正在给大家介绍八面山大熊猫颅骨化石，在这里还可以近距离了解海牛二号、昆龙五百等湖南重大装备的创新突破，以及湖南在国土空间规划、测绘地理信息、耕地保护等领域的实践成效。整个展览约1000平方米，实物模型、图文展板、多媒体交互等多元形式有机融合，系统呈现了全国自然资源领域深地探测、深海勘探、深空探索、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科创成果，展期近4个月。
0: 除了小小讲解员，现场还创新打造行进式科普情景剧展演，让静态展品在动态演绎中活起来。两场面向青少年的科普课程也同步开讲，带领同学们认识湖南自主研发全国领先的铁塔哨兵系统，了解湖南大熊猫化石揭示的远古生存图景与消失之谜。芒果 TV 研学负责人田边。
3: 在课程里面呢，搭配了这样的一个互动游戏，然后在这个棋盘上面呢，就有到我们这个大熊猫从湖南往西往四川那边去西迁的一个路径，中途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自然保护区，然后遇到一些山火，遇到一些悬崖峭壁之类的，然后它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有相应的对策，有些是奖励，有些是惩罚，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会需要他们来回答问题。其实我们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去启发他们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大自然。
1: 本次活动由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指导，自然资源科普工作办公室、中国地质博物馆、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主办，湖南省地质博物馆承办。除从山顶到海洋自然资源科技成果科普巡展外，另外一场主体活动2026年自然资源科普讲解大赛决赛9月9号也将在长沙开赛。
0: 启动仪式上还集中发布了一批自然资源优秀科普图书、科普微视频成果，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行业专家、业务代表、博物馆负责人围绕深海科技攻关、国土空间治理实践、自然科普阵地建设等主题开展交流分享。全国科普月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共征集128项特色系列科普活动，湖南立足本土特色，将陆续举办湖南省自然资源科普创作大赛、湖南古生物大讲坛、猫神在故宫主创见面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凝聚三湘大地关心自然资源、崇尚科技创新的社会共识。
1: 一诺重千金，诚信照人心。9月7号晚，2026年全国诚信之星名单正式发布，衡阳县库松桥镇69岁独臂老人黄玉香光荣入选。儿子病逝，留下上万元欠款，本就生活拮据的他，凭着人死账不烂的朴素信念，靠双手劳作，一点一滴清偿债务，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了信义的分量，也为乡间大地立起了崇德守信的凡人标杆。来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曹方琪、吕文玉发来的报道。
0: 在库宗桥镇金华村的地头，黄玉香正忙着除草备耕，断臂夹住锄头，独臂挥动奋力上下，动作沉稳，若不是那只空荡的袖管，很难看出他与常人不同。2025年11月，黄玉香的小儿子蒋世华因病离世，悲痛之中，老人得知儿子生前因生活困顿，竟留下了多笔没有立借条的借款。衡阳县库宗桥镇金华村村民黄玉香。
4: 你们没没有娃娃，我全别挂，就得把我挂，跑挂非要跑我忙呀，连我好挂娃。
1: 人死账不烂，道义不能丢。本就靠低保和残疾补助为生的黄玉香开始了艰难的还债路。她省吃俭用，每月从微薄的低保金中挤出几百元，上山挖草药，下河捉田螺换钱，一点一滴攒凑着清偿债务。这些钱不少曾是儿子为了给他治眼疾所借。不识字的他让孙子记下了账本，用一家人的团结坚守守护着诚信的底色。黄玉香：
4: 我家庭是年两万也是新的，别个也是血汗钱，我呢不问，我心不安，我一年包九块钱。
1: 黄玉香的大儿子蒋世元：
5: 我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讲勤奋的人，所以我就教育我的孩子也要向奶奶学习，做一个讲勤奋的人。
0: 走两公里山路，敲开债主门，递上150块钱，这曾是黄玉香还债路上最普通的一天。直到栾木小学校长常义初拍下他还债的视频发到网上，这份坚守才被更多人看见。视频刷屏，爱心涌来，却也让他在艰难中还债的路程里重新燃起了希望。衡阳县库宗桥镇栾木小学校长常义初：
6: 当时我把这个视频拍下来，我就想，这个奶奶，黄奶奶是不是啊？她家庭条件是这样子，自己吃的是低保，只有一只手，儿子死了是不是啊？她都给儿子来还钱，我就觉得她真的非常了不起。她这个人是不是啊？她做这件事情令我非常感动，我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拍下来，也发到网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黄奶奶这种诚信精神。
1: 村民李龙生店里150多元的赊账，黄玉香也特意寻上门还清。平日里待人热忱、乐于分享的他，是乡亲口中好说话的实在人。事迹传开后，大家被深深打动。买药买菜时，医生和摊主常少收些费用，乡邻们用点滴善意回馈着老人的品行。栾木村村民李龙生：
7: 黄奶奶家在等我点子了下东西，小卖部下东西，有好多有可能有2-3年了，欠我150多块钱，我要没想要叫娃来为难，他就娘娘亲自找我点子来为难，我才和我家老母很经营可家。
1: 村民李秀云：
8: 性格可以，没回来个真的嘛，就是有摆些个菜东西啊，我也没得啊，也得别吃了，就是把带我姐常常包些个东西就。只有我得的了，就只有得了。
0: 今年春节前夕，黄玉香终于还清了17000多元欠款。今年在爱心人士帮扶下，他搬回休憩一新的老屋，日子依旧朴素，他仍守着四亩地，喂鸡操持，平淡度日。岁月压弯了脊背，却未磨灭心底信义。这份历经苦难淬炼的诚信正静静流淌，感染着乡间每一个人。衡阳县库宗桥镇金华村党总支书记林建华：
9: 感动了我们整个金华村，是我们的村的一种骄傲，我们对他的以后的生活要进行居住关爱和关心，给予帮助和支持，让这种精神在我们金华村能够居住发扬。
0: 衡阳县库宗桥镇党委书记白灿灿：
10: 我们都备受感动，库宗桥镇将以黄玉香奶奶此次获评全国诚信之星为新起点，把诚信文化建设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乡村治理全过程，用他这份质朴的心意之光温暖更多人，进一步擦亮我镇作为全国文明村镇的金字招牌。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8号启动。据介绍，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市区。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 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0: 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9月8号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通知明确，在巩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成果基础上，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体系持续健全。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 湖南被纳入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42个县市区，已经开展各项调查工作。此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分别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其中老年人为居住在我省境内，截至2026年9月1日0时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
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已在长沙落下帷幕。本届大会现场签订省际战略合作协议18份、政企战略合作协议6份、企业战略合作协议12份、消费帮扶协议6份、院校人才合作协议7份，通过现场组织及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线上专场交易等方式，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2111台套，总金额878.71亿元。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清峰，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中。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

0: 提醒您，
1: 银盆里到了。
2: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康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晨早 Morning Call。

0: 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0: 规划还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 6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
0: 工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1: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0: 近日，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氢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简简单单又到周三啊，都说周三是小周末，咱也不知道他这个名是咋来的，反正呢就觉得周三到了之后吧，哎呀，剩下两天工作日也没有那么难熬了。但是啊还是热，中午的时候还真是热，就是你还是会出汗啊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最适合穿的就是里边一个那种棉的或者那种自然的那个，有点吸汗功能或者比较透气的那个贴身衣服，
2: 是
0: 外边搞一个小薄外套、小防晒衫呐、这个小薄针织外套、小衬衫呐啥的，然后呢一早一晚的时候你能披一下啊，中午的时候你就穿你那个短袖 T 恤就够了。
2: 而且明天咱们又要降温了啊，各位注意防范，千万别着凉了。
3: 这不巧了吗？
4: 聊狗了好吧。
0: 新学期一开学，家里的神兽升了一级啊，这开学一周多了，家长们辅导孩子作业的过程还顺利吗？哈，有没有爸妈翻开语文书刚念两句娃就一脸嫌弃呀？爸爸妈妈你读错了，老师不是这么教的
2: 啊。
0: 你定睛一看，好家伙，乡音无改鬓毛，念啥？
2: 我催吗？
0: 哎，现在课本上明晃晃的标着衰，
2: 乡音无改鬓毛衰啊。
0: 哎，一瞬间你都开始怀疑了，到底是我自己记错了还是我落后了，连一句唐诗的读音都拿不准了。
2: 不是，我这工作之前好像没上过学。那其实这事儿啊，这真不怪咱们记性差哈。今年啊央视七夕晚会上，唐诗回乡偶书里边的这个衰啊，就是堂而皇之的念成衰了。当时弹幕炸了锅了，啊，说我学了20来年，我都一直都是乡音无改鬓毛衰啊，啊，就这么没了。为了把这笔账给捋清楚啊，咱们还是得请教一下专业人士，啊，有多专业呢？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孙玉文教授，
0: 啊，
2: 相当权威，
0: 很专业了。先说这个最有争议的“衰”字啊，孙教授说呀，咱们争来争去，其实争的压根儿就不是同一个字。
2: 哦，
0: 根据宋代笔记叫《侯清录》的记载，贺知章原诗里写的压根儿就不是这个衰字，而是一个哎呀很复杂的字。哎，有多复杂呢？就左边是一个长短的长的繁体，右边三撇，底下一个宾至如归的宾。这个字它本来的音念塞，意思是胡子拉碴鬓发茂密的意思啊。这底下是个丝啊，长长的繁体三撇，然后底下是个思念的思，这个字念塞。那贺知章本人呢，他确实就是很早就少年白头了，所以呢用这个鬓毛塞来停写诗。可是后来因为塞这个字太生僻了
2: 啊，
0: 宋元时期呢就被人给改了，顺手就改写成了衰，衰弱的衰，也念衰这个音，指衰枯。哎，这意思都不一样了。这一改不要紧，后人又为了押韵，把这个衰字硬生生读成了催，等于是前前后后在原作上叠了好几层修改滤镜。这么一看，咱们这一代汉魏的读音催好像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他一开始念塞
2: 啊。那这个行啊，这回这鬓毛衰这说法是我能接受了啊。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呢？啊，什么远上寒山石径什么
0: 啊
2: 对吧？
0: 一什么红尘妃子笑
2: 啊？
0: 什么
2: 假
0: 归
2: 田啊？这好多呢啊！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些东西啊。
5: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的。
1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6: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混乱了，凌乱了，不知所措了啊！到底该咋念呢？乡音无改鬓毛衰，念了这么多年，改了，鬓毛衰了，行。北大中文系孙教授给我们解释了，一开始任贺知章写的是乡音无改鬓毛衰，中间也不知道谁吧好信儿，把那个字儿给改了，改了之后造成后面的人为了凑那个押韵变成了乡音无改鬓毛衰，
1: 误会大了。这个
0: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贺老头子以前不是这个意思
1: 啊，
0: 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呀。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说还得念鬓毛衰，如果你要是尊重他这个衰败的意思，就还是念鬓毛衰。那如果说不行，我要尊重原作者最初的意愿，那你就把它改写成鬓毛腮。但是还有后续问题呢，我反正我当年学的是远上寒山石径斜，
1: 哎，我也是
0: 一骑红尘妃子笑，
1: 对，
0: 卸甲归田，
1: 没毛病。
0: 那这些词儿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1: 嗯，
0: 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唠。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关于爸爸妈妈和娃之间啊，古诗词读音第二大争议点就是杜牧那句远上寒山石径什么。小时候老师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要读霞，不然不押韵。哎，现在又改回来念邪了。哎，依然还是北大中文系的孙教授说，大约这个晋宋时期开始啊，人们习惯用当时通行的语音来读古诗啊，然后读着发现不押韵了，就临时改字音硬凑，把原本读邪的这个音改成了霞。可是在杜牧他生活的唐代，就是在这个晋宋往前，杜牧他写这个诗生活的唐代，他作诗的时候按照那个时候唐代古音系统，那正常读邪押韵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中间语音发生了改变而已。所以那我们应该尊重谁？尊重原作者的创作初衷。
1: 得瑞斯一下拜一下吧。
0: 现在统一规范把邪改回来，虽然吧按照我们现在的读音来讲不那么押韵，但是咱们心里清楚就行了，他在唐代的时候这些个字的读音是押韵的，哎，这就行了。
1: 至于这个一骑红尘妃子笑啊，这更是从今从众的一个典型。1985年普通话易读词审音表把骑字啊统读为了骑，骑这个音啊在普通话里被优化掉了
0: 啊。85年就已经被优化掉了吗？
1: 哎，老早了。
0: 那为什么90后出生的我们依然还是照着？
1: 那谁到
0: 了啊？
1: 虽然现代汉语词典还保留着旧读的小尾巴，但是教材已经全面倒向了骑。咱们这一代当年小时候背的骑，现在只能算是历史语音遗迹啊，就跟 BB 机大哥大一样，当年人手一个，现在只能进博物馆了。
0: 好，记住两个了啊。远上寒山石径斜，一骑红尘妃子笑。好，那孙教授呢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原则，注音就是释义，读什么音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代表了这个多音多义字它到底是用哪一个意思。你比如说什么甲归田的那个什么他读解就是脱衣服的动作，那要是读谢那就是地名和姓。
1: 嗯，
0: 哎，我大学的时候真有一个同学姓谢啊，就是这个字，就不能弄混了。所以如果你看那个什么甲归田，他的意思就是说把盔甲脱下来回归农田，对吧，回归田园，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不能说读谢的话那就变成姓谢的盔甲了
1: 啊，
0: 对吧，所以就还是得念解甲归田。现代汉语规范管的是我们今天说话写字的便利，不是给古诗文验明正身的，所以公开诵读古诗优先要用普通话规范音啊。那你要是做学术研究，你跟那个孙教授一样，你可以翻历史旧读，但是日常交际听规范的文艺情怀我们就留给自己就行了。
1: 对于很多网友提到的不押韵失去了古诗词里的音韵美，孙教授说押韵只是针对现在的读音来说的， 离还原古音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古音的声母、韵母、声调全貌我们复原不了啊，硬要读古音反倒谁都听不懂了。汉语三千年的变化发展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无法倒流啊。
0: 那如果现在再面对两代人读音分歧的时候，也不用争个面红耳赤啊，适当的给孩子讲一讲语音变化，哪怕提一嘴啊，这个字以前咱们念霞啊，现在又念邪了，为什么变了，既有趣又长见识。下次啊，娃再纠正咱的读音也别着急反驳，可以温和耐心的说，妈妈读的是历史，你读的是规范，妈妈代表的是过去，你代表的是现在和未来，咱们都没错。而且没准儿再过20年又会有新的发展变化，等娃当爹妈了以后，他也跟自己的娃产生争论，这也没准儿。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来看看啊，咱们群里大家就是开始说起来了。你看木木说，我一直读的是石敬瑕，那现在我要跟着孩子们改吗？田田老师也说，我们小时候读的都是瑕，说是因为要押韵。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说以一个辩证和发展的态度看待这个事儿吧。小时候咱那个听磁带，后来换成听 MP3、
1: 嗯、
0: 再后来改成用音乐手机，到现在到智能手机，咱们也过渡的挺好嘛。我觉得哈，我们有很多听众家人都是老师，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老师说读一个音，回家爸妈又说读一个音，你说孩子小小的脑子里是不是充满了大大的问号？你说大概听谁的？
1: 确实
0: 咱就不添乱了啊。现在是一个怎么样改的，在这个可能是在研究啊探讨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更新认知，然后会有新的发现，然后进行一个进步，我觉得也咱也可以理解，跟着孩子们念。你看姚蛋蛋说，古诗词里面的独特读音一直都是我觉得古诗词带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乐趣，虽然我自己有的时候记这些特殊音调也会记混啊，念书那会儿也觉得记得比较辛苦，但是这些特殊的音调总让我觉得这就是古诗词独有的魅力。那感觉你看这里头就是有密码的，这就是有说头的，哎，你看老祖宗就是不一样，有一种这样的心态。那么所以我们举的这些例子，大家当年都读的哪些音呢？啊，是不是你也觉得改过来有点别扭啊，或者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吗？啊，在跟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发现，哎，这跟我们当年的、哎、还都不一样了，这些读音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一起来分享，一起聊聊看。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我国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1: 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销售负责人表示，基本所有品牌都涨价了，最少的话是400元，最高可以达到1000元到1500元。专业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的影响。
0: 这个礼拜折叠屏手机是迎来了超级发布周，因为国内两大厂商在同一天发布了新款折叠屏手机。7号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在同一天晚间，小米集团正式发布了首款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 Fold， 并且首发搭载国产长芯科技新一代内存。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
1: 最近，中兴努比亚宣布，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全新量产旗舰努比亚 Ultra 啊，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了。根据介绍，作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这个努比亚 Ultra 重构了人机交互方式，而实现了一句话，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成能替用户办事的智能助手。它能替我上班不？
0: 那估计够呛啊。
2: 感谢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能等明天。
1: 哎呀，现在群里面就是已经稀乱了啊，这就都说起来了。啊，老何说了，说现在孩子们他们背那个拼音啊喔呃方式都不一样。我好像也听到过谁跟我讲过，我们那个时候背的是啊喔呃，现在好像背的是啊喔啊喔呃。
2: 不啊。啊，你等会儿
1: 啊啊啊爸爸，
2: 那就啊啊啊呜呃一呜一
1: 不是啊，我们念呜
2: 啊啊啊呜，
1: 对
2: 啊呜呃对，小时候学的是啊啵呃一呜，
1: 我们是啊呜，没有窝嘴的这个音，没有 W 这个音，没有呜、
2: 啊。对，我已经记不起我学的东西了。
1: 你自己也搞不清了是不？怀疑是可以怀疑自己了是不？
2: 太像了这几个，
1: 嗯。就是现在就是搞不清了嘛，现在都
2: 应该是阿波哥，因为我读阿波哥是最顺口的
1: 啊，我
2: 应该是阿波哥，
1: 我反正我那个时候念阿欧呃。只有你是天蓝色说啊，都改了吗？可是我还是觉得以前学的读音更有美感。美感这个事情啊，我们先这么讲，美不美感咱先放在一边，那是不是你小时候念那么久时间你念顺口了？你就再你给你一个新的，然后告诉你以前不对，这个对，你都会觉得不顺口
2: 啊，
1: 所以你就是这个原因。樱桃说，80后出生，90年开始上小学，上语文课念催，第一声斜念霞，第二声啊，然后就是解念谢，第四声
2: 啊，
1: 然后也是读的一骑红尘妃子笑。看来跟我们是一个年代，一个年代的啊。子印说，古诗文读音应该还是更多的去还原当时的语境，这样现代人也更能去体会当时的人文风貌，个人觉得还是读原读音更好。看来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啊。但是我觉得慧姐在此的这句话吧特别的实用，我也很赞同
2: 啊
1: 啊，就不管咋念吧，老师咋教的孩子就咋记，还得提醒孩子考试的时候按现在的课本和老师教的来哦，不要听爸爸妈妈的哦，不然就要扣分喽。估计孩子心里，妈妈，我丢分了。
2: 孩子噎着了。
1: 哎，晶晶说80后，他说啊喔呃应该是读喔，因为课本上就有这个字儿。啊，你们念都是啊喔呃是吗？
2: 我记得是啊喔呃，
1: 那就是我记错了。来吧，到点了，看看群里今天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感谢逸轩、木木、洋洋、开心丫丫、甜甜老师、秦 Nancy、嘉浩、老何、奇迹宝贝、子欣啊，赶来积极打卡啊！然后嘉浩说，80后的我练小号，从一年级接送二宝开始，开始练小号了。打算是按官方的说法练呢，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标准呢？
2: 这玩意儿也邪修啊。
1: 你听过一个俗话吗？
2: 啊，
1: 一台造虚烟，二台造居烟。
2: 虽然没太听明白，但我感觉

0: 字面意思上应该挺俗。
1: 就是大娃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经验嘛，
0: 啊，
1: 就到处查资料
0: 啊，
1: 然后看那个育儿书籍，听育儿专家，然后吸取这个前人的经验
0: 啊，
1: 战战兢兢把这个娃养大了。到二宝的时候，我也养过大宝了，
0: 按经验来，
1: 我自己我知道请哪些不需要的、多余的、额外的行为，一律。全部去掉
0: 啊，就是把那个老大身上那些比较好的经验
1: 哎留下来，
0: 在老二身上再二刷一遍、
1: 哎、对对对，然后一些多余的功夫咱就直接就是说
0: 就
1: 效率最高了
0: 啊，
1: 效率最大化了。嗯啊，二群里敏敏折翅的飞人拂晓稻草人娱乐啊说漫步人生说古有的料喽，每天凌晨四点多自然醒，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吴佳琪说：“这美好的天气，要是能不上班多好啊！
0: 嗯，
1: 完了，这美好的天气不上班，完了还能给你发工资呢，多好啊！”余华师说：“新的一天开始了，愿你我每天都有好心情。”泡泡玛奇朵说：“早呀，好想去嗦粉呀，农大某钢粉店欢迎你。”我没入股啊，我就是这两天念叨的多，单纯觉得好吃。这周末我高低要去嗦一碗啊！卓卓也来了。哎，姚蛋蛋说早上好，一周马上过去一半了，周末的奔头又来了，任性的神仙也来了。王依依说早早早，周三了，抽奖了。是的，我们依然今天还是会有视频直播抽奖啊，到时候这香奈儿的洁面呢，兰蔻粉水呀、啊、迪奥的香水呀、啊、SK2 大红瓶的小样，我们直接免费包邮送给大家。陶小米说专门买了个收音机听节目，睁眼就很开心。破费了哈。景文也来了。哎，周不帅、罗罗波波也来了。清泉时尚刘同学说周三了，这周又快过完了。黑总也来了。然后看看景文今天家里吃啥早餐啊，一个超级大的佛手柑，这个东西我应该是放在这儿当香氛用的吧，不是要吃的吧，我没见过吃佛手柑的说实话。然后有一个那个芝士，然后什么西红柿肠的吐司，然后鸡蛋，然后大的汉堡肉饼肉排，应该看这应该是牛肉的、啊、然后有一个炒香菇，然后有个海带汤、然后还有几个粽子，还有石榴、橘子和梨。
0: 什么时节的东西拼粽子怎么还有？
1: 哎，粽子
0: 这都快吃月饼了。
1: 哎，是啊，哎，他俩没想到他俩能相遇，还
0: 可不？你这家里不讨点鸳鸯？
1: 那整点饺子啥的。
0: 哎、我天！
1: 然后非常感谢我们亲爱的爱吃瓜的小神仙说财宝我来了，我喜欢收集漂亮的财宝做首饰，帕帕拉恰、尖晶石、芬达石、蓝宝石都很百搭。你看看，那这不掉你饭碗里了，进群。再别说了，马我扔这儿了，你进群。啊，明天十号了啊，明天竞选就出发了，去到斯里兰卡，非常非常专业而且有百年根基的康提努努家族的这个宝石矿里面，好好去为大家淘一淘漂亮的彩色宝石。
0: 人是真去啊，
1: 人是真去，
0: 老远了，他说早上五点来钟出那个航班，
1: 去的时候是在上海转机，
0: 对，他得先干上海去，然后从上海再
1: 回来的时候再成都转机，
0: 对，
1: 就是他不是还得折腾一趟，然后呢斯里兰卡跟咱们国内还有时差，4个小时时差啊，
0: 所以人家是真出差、
1: 真是出差，一点不拔下啊。可以去群里看一看，回复关键词宝石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有竞选美丽形象的那一张海报，
0: 老好看了。
1: 扫码图片添加我们这次的权益官，他就会邀请你进群。那如果你要嫌麻烦，你有金玲佳琪的微信，你直接跟我俩说，我俩可以邀请你进群啊。非常非常值得放心的点在于，咱们首先就是源头矿区一手尖货，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宝石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一遍，然后还有竞选跟鉴定师双重查验，大家可以放心啊！喜欢这个想买的完全可以放心啊！爱看热闹的想看看这矿区矿主里头到底有多少好东西的也可以进群，咱就是啊，凑个热闹看个卧火啊！关键词就是宝石。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 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0: 阿南，怎么还不让我讲嗦粉了呢？啊，说什么我一讲嗦粉你就会控制不住去嗦粉
1: 啊？
0: 那也不是说我让你嗦粉你才去嗦粉的，是你自己想嗦粉你才去嗦粉的吗？那这跟我说嗦粉有什么关系呢？是吧你？
1: 对，这也不能赖我俩啊。
0: 骗不骗吧？你说我这嘴。潘大军说，对于这些新的读音呐，我们家长还是不掺和了，不然孩子容易混乱，不知道该听谁的好。就是在这个规则和标准建立的初期，真的就应该要给他一个清晰明了的规范，不然的话多了的话，真的对于孩子以后建立各种各样的习惯啊规矩呀、可能会造成影响。哎，发条的这个观点挺有意思，他说所以以后要看是不是同龄人，让他念这几句诗就知道了
1: 啊，
0: 是不是挺有道理？
1: 阶段就
0: 啊，对
1: 呀、
0: 啊。那你就说啊，那你说那一什么红尘妃子笑
1: 啊，
0: 一念一骑红尘，
1: 一骑
0: 八零九零后呵呵，一说一骑红尘零零后，破案了。
1: 老师、哎、一骑，
0: 这个方式也挺好，也不失为是一种方法吧。

果大家啊有兴趣想要关注一下斯里兰卡彩色宝石溯源，由我们的竞选带队，你干脆你是竞选的粉丝，你也直接就进群吧啊。包括还有之前啊，然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抽奖，在我们的群互动抽奖里头，中国跨境节给大家送的这个免费的跨境美妆好物，用完之后觉得确实不错的啊，也谢谢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捧个场了。咱就是说那一个小样那也得花五六十块钱，也得买对吧，邮费那也得，不说外地那个上那个保税仓那寄过来，那多多少少那也得是邮费，你说哪怕是啊包邮吧啊，还得基础它可能也

0: 就是也，他们也得付个8块10块邮费的啊。
1: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捧捧场啊，回复关键词宝石，宝石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海报啊，扫描二维码添加溯源权益官，他就会建群拉大家进群，到时候啊群里的各种动态呀，竞选啥时候出发呀，然后矿里是个什么情况啊，矿主那个展厅有多大呀，他的那个保险柜里存的哪些稀缺好货呀，啊，然后包括就是有很多像尚美呀，什么卡地亚呀，各种牌子，他的那些个啊彩色宝石的首饰，哎，如果就是咱就是从源头价来讲，刨去他的品牌溢价，咱就是能打个几折，我觉得看着都很爽，咱就是说买不买的是吧？然后特别是知道的、喜欢的。喜欢帕帕拉恰也好，海蓝宝也好，对吧？啊，然后各种芬达石，喜欢的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哎，都可以在群里看一看，买不买的两说，咱看看，看看不花钱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描海报添加权益官，然后等他拉你进群就行啦。
2: 这是真的吗？

0: 很好奇啊，大家你们在盼着一个日子到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还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呢？
1: 嗯，
0: 我就是我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就怎么这个中秋啊，就想过中秋啊，这阴历八月还不来呢，怎么还有两天呢？真的就是说农历八月啊，还有两天才开始，好吧，那我就为了催他快点来，我就出一个跟八月有关的题吧。都说八月桂花香，那么请问最香的桂花品种是金桂，金就是我这个金呐， 金属的金，这是真的吗？

0: 金贵。
1: 金这玩意儿一听就高贵。
0: 对，但是他高贵他会开得早吗？还是他高贵他就稍微比较你知道傲娇一点，不那么早时间开。
1: 八月桂花香，
0: 这说的是农历八月啊。
1: 快了，
0: 快了，来两天吗？
1: 嗯，
0: 来两天，八月初一。
1: 我选 A。
0: 你选 A 啊、哦、
1: 我蒙一首读一首
0: 行。那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题目啊。
1: 嗯，
0: 都说八月桂花香，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哎，所有的桂花品种里头最香的是金桂，这是真的吗？当然我们就是说常见的这些品种了啊，你说你额外的搞一个什么特别那不一样的，咱们说就常见的这些桂花品种里头最香的是金桂，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在后台今日假期都能看得到，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哦。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洗车朋友们，洗车券啊，这两天应该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就陆陆续续有很多朋友还在下单，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薅羊毛的机会啊！就是力帆养车，大家平常开车在长城里走应该也都看得到哈。力帆养车给咱们金鹰九五电台听众家人的专属爱车福利，59.9元可以抢5张亮彩洗车券。这个流程各方面是非常规范的，平常在力帆养车如果你要买单张这个洗车是68一次，但现在呢专门给咱们的听众拼成了59.9元，你可以直接洗五次。你在外面普洗基本是30-35，你洗五次就是150多块钱，但是我们洗五次只要59.9元。而且除了这5张洗车券之外呢，还送3张故障检测券。发动机故障啊，底盘抖动异响啊，空调不制冷啊，都可以检测，有3次这样的免费检测的机会。5次洗车，3次免费的故障检测，一共59.9元。更棒的是，从你下单那一天开始算起，到你核销完，有1年的核销期，整个长沙有12家门店通用，只要您是7座及以下的咱们私家车啊，都可以使用。有些朋友说我 SUV 可以吗？可以。只要你是7座及以下的非营运车辆，不是皮卡，不是面包车，不是货车、房车，不是应援车辆就可以了。再一个啊，不管上哪洗车，除非你运气真的特别特别好，一般来说你想洗车的时候，其他的是吧驾驶员也想洗车，所以去之前呢提前打电话跟门店来进行预约，然后再按照预约的时间到店啊，以免大家跑空啊。全年其他节假日都可以用，就只有春节假期和春节前20天和春节前后20天这一段时间里，反正大家就理解为春节那一个月吧，这个券是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能用，哪怕就是跳过春节那一个月，还剩下11个月核销不完5张洗车券，对吧？59.9元到手5张券，反正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啊，已经有不少听众买了，确实洗了。觉得不错啊，比如二群的 Percy 啊，然后还有耗子呀，用完都觉得不错。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啊，回复金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你就会收到图片啊，第一张海报图片长按它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就可以立即购买，一个车牌仅限1单哦，多拍的话是无效的啊，一个车牌仅限1单，抓紧机会。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